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级

0: 过。
1: 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砥砺奋进绘华章，继往开来启新篇系列报道，星河县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集群，推动工业产业提档升级。县第15次党代会以来，星河县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立足区位与资源禀赋，锚定传统优势、工业升级以及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目标，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壮大产业集群，推动绿色转型，一批重点工业项目落地投产，工业经济实现由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星河县瑞盛石墨产业园区，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高速运转，刚刚生产出来的石墨产品一袋袋码齐堆放在车间两侧，工人在机器间往来穿梭，封袋、吊袋、称重、码齐，动作干净利落，紧张有序。五年来，我县坚持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双向发力，大力发展风光产业以及新能源装备制造、碳基新材料、铁合金、高端陶瓷等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全力打造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导的绿色发展产业体系，传统产业加速绿色蝶变，铁合金三个一批五化改造收到应有的

效果。三镁铁合金直流矿热炉低碳技术先进高效，推进绿电代替，能耗大幅下降，实现节能降碳与提质增效双赢。铁合金产业产能达74万吨。深入实施负极材料四个升级行动，石墨及碳素产业纳入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石墨碳素产业从原料加工向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特种碳素新材料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产能达36万吨。曹四幺钼矿项目有序推进，年内即将开工建设。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大，海泰新能一吉瓦光伏组件项目顺利投产，填补全市光伏装备制造空白，风电光伏项目有序推进，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全县风电光伏装机规模达90万千瓦，大力实施小生规培育行动，专精特新企业不断增多，企业创新研发能力持续增强。同时，我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包联、管家式服务、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全流程服务企业落地建设生产，精准破解用工用地融资等发展难题，一大批重工业项目落地见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工业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7月27日，世界第一架喷气客机哈利兰会新号试飞。1958年7月27日，华北通往西北的重要干线包兰铁路正式通车。7月25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八强对阵表正式出炉，在四分之一决赛阶段，乌兰察布队将迎战包头队。7月25日，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经审定鉴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整体净碳排放量达零碳机场标准，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本级财政下达2026年专项资金536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基层就业高校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据内蒙古文旅7月25日消息，今年是巴丹吉林沙漠沙漠琥珀群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周年，阿拉善又起重磅打造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定于8月7日至9日在巴丹吉林沙漠旅游景区举办。近日，歌游内蒙古2026年西部民歌会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开幕，活动将持续至31日。本次活动共有来自全国的53支代表队、300余名民歌手同台展演交流，这也是参赛代表队最多的一届民歌会。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7月26日，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官方公众号发布公告，园内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布展工作基本完工，定于2026年7月26日14:30启动试运行，展馆夏季常规开放时间为每周周二至周日9点到15点，展馆免费对外开放，参观不用预约。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

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及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以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

0: 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3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身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辅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 长期住房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庆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庆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庆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拉庆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拉庆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庆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庆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庆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

17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

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
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

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一直到星星闭上眼睛，一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大雨如注，风在林梢，海上舟摇，楼上连招，你知道他们终于来到，

上，海上招摇，楼上连招，你知道他们终于来到，你时常忘了爱是。

一直到星星闭上眼睛，一直到黑夜哄睡。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第10位，希林娜依高《红尘客》。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陈慧琳的《光年》。这首歌最早作为音乐剧《行雷闪电》主题曲于2005年发行，20年后陈慧琳重新录制并发布了该歌曲的全新版本，强调一个人合唱团的概念，打造宇宙感。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这首歌仿佛是不同时期的陈慧琳在进行对唱，来自陈慧琳的《光年》。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傅辛博的《多久多久》，这首歌由好妹妹乐队的秦昊作词作曲并参与制作，以轻快温柔的民谣风格讲述时间、成长与等待的主题，表达了傅辛博时隔多年回归音乐的真挚心声。傅辛博说，这是一首关于时间、成长和等待的歌，里面藏着很多我想说的话，或许也有你的故事。新歌上榜。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满。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叶倩文在2025年重新演唱《零时十分》，为自己庆生。林子祥给叶倩文写的第一首歌《零时十分》是在卫生间创作的。林子祥说，那里是家里最安静的地方，关上门就想录音室，在那里特别有灵感。叶倩文在采访中说，感谢林子祥为他写的《零时十分》，因为就是这首歌，他送了一个终身事业给我，自己生命和事业的路像因这首歌而转变。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叶倩文与林子祥在演唱会中多次深情合唱了这首经典曲目，展现了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来自叶倩文的《零时时分》。月是故乡明，照亮游子心。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胡夏的《圆月》，从个人思乡到全家团圆，再到海峡两岸的家国情怀，展现了从私密情感到普遍共鸣的升华，将中国传统乐器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既保留了古典韵味，又符合当代审美。圆月在小家大国共同团圆情怀当中升华，层层递进，共抒此情。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再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 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当我们去菜市场或者超市购买牛肉时，往往会遇到选择困难症，不知道该如何挑选好的牛肉。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3: 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的牛排爱好者来说呢，吃牛排是件考究的事儿了，从血统到饲料，从产地到等级，都有大学问。目前通过正规的途径进口到中国的牛肉当中呢，以澳大利亚的安格斯牛肉最为有名了。爱迪士是澳大利亚的高端牛肉品牌之一，在2007年进入到中国。以前的中国市场呢，更喜欢西冷肉眼这类的传统部位啊，并不太了解牛肉的等级。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有追求的食客也会选择高等级的牛肉的次级部分，因为性价比更高。对于一个真正的牛排爱好者来说呢，吃牛排是件考究的事儿了，从血统到饲料，从产地到等级，都有大学问。那真正的高级牛排的标准其实有很多哈，包括色泽、嫩度、质地、部位、汁水、风味、细水粒、 pH 值等等等等。问题来了，如何鉴别一块高级牛肉呢？比如说我们去一间高级的西餐厅，怎么点餐才能够让服务员感觉你比较懂？一般来说呢，选牛排啊，首先得从牛肉的产地挑起。气候和土壤呢，是影响牛肉味道的重要因素。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土壤、气候、牧草和降雨量跟日本不一样，这些因素呢也会影响牛肉的味道、口感和质量。就算处于同一个国家，牛肉的味道呢也会因为饲养牧场所处的地点不同而受到了影响。比如说跟红酒一样，对吧，不同的地方呢种植同一的葡萄品种，因为气候啊、土壤类型不一样，酿出来的红酒的味道呢也就全然

0: 不同了。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罗宾斯岛，它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海岛牧场，有一个家族啊，世代生活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岛上，岛民呢每天是骑马放牛。这个罗宾斯岛上的牛啊，每天喝着咸水，吃着海藻，保持着愉悦的心情，从而长成了全世界超稀有的海藻和牛。业内人士就说了，这个罗宾斯岛的牛呢，全年只有在春秋两季的肉质是最为肥美的时期屠宰了。为了保持牛肉的雪花纹理，在转换骨饲喂养之前呢，需要在草原上放牧至少2年的时间。饲料是根据动物自然的餐饮原则安排的，包含了比较多的草类饲料，还添加了来自于附近国王岛的海带、海藻萃取液，以及现在其产地的独特风味。品质越高的牛肉越不需要过多的调味，细细的品味呢才能够吃出其风味了。在品尝这个罗宾斯岛的牛肉的时候呢，最好不要让厨师啊配黑椒汁，因为风味太浓的酱汁会掩盖牛肉的味道。其次啊，其实这个牛肉的品质得看等级了。在澳大利亚，人们对于高级牛肉啊进行分级，两者均以脂肪分布，就是人们常见的雪花，是吧，为判定标准，按照0到9来分级。简而言之呢，就是雪花越漂亮等级越高，如果雪花的分布值超过了9分，便可以获得 M9 加的等级。具体来说，澳大利亚的和牛呢，以第11根到第12根肋骨之间的牛肉切面啊，就是眼肉和细冷的分割处的雪花分布值为判定标准。这个雪花的等级啊，只是官方给出的相对客观的评级标准，就好比是住5星级酒店，对吧？每家酒店的标间价格体验都不一样。第三呢，就是看一看部位了。牛排最好吃的三大部位呢，分别是菲力、肉眼和西冷。那肉眼呢，是国内最常见，国人最熟悉，也是档次的保证。如果不知道吃什么部位的话，肉眼是最安全的选择了。尤其衍生的玩法也是层出不穷哈，包括肉眼排啊、带骨肉眼排、牛仔骨，还有最近很火的战斧。另外呢，菲力也称作是牛柳，是一头牛身上最贵的部位，也是最嫩的。那一条分切好的菲力呢，每一段都各自不一样，所以说永远不存在两块一模。
1: 没事，你看你找的这家烤串店这么偏，还在修地铁，说不定这个路口就没有闯红灯，这个摄像头都没有呢。虽然这几年全国都在建设城市道路监控系统，但路口的电子警察覆盖率呢100%还是没有到的啊。那么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呢，发布的第一批交通强国试点省市工作方案中智慧交通任务的盘点与解读里面啊，对国内的一些省市的交通建设状况呢有过一定的盘点啊。就我们这浙江啊，已经算是比较发达了，但依然也是在努力做到未来几年内城市主干道范围内路口的电子警察覆盖率呢达到98%以上。再往前面几年呢，北上广深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呢，主要道路电子警察覆盖率呢也才80%以上。东中部的省会城市呢，有可能只有60%了啊。这种比较偏僻的，刚好在改建的路口呢，有可能就是没有抓拍系统的，说不定那些摄像头呢只有实时监控功能。哎，这样的话呢，就需要人工识别违章啊。这英国的信息提供商 IHS Market 呢，发布了一个智能视频监控发展趋势 AI 赋能新型视频监控基础架构，里面他讲过啊，这监控人员在进行视频监控的时候呢，往往很难长时间保持专注的。那经过12分钟的连续视频监控呢，就会错过 45% 的屏幕内容，22分钟之后忽略率就能达到 95%。 好比说以前上学的时候，一节课45分钟，你基本上也没有全程认认真真的听完过，对不对？还是动不动就要发呆的，在想自己的开法拉利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啊？或者说不定刚才的那个路口连摄像头都没有，也不要太担心了啊。那么再说了，今天晚上下这么大的雨，刚才和你讲的这个行业标准啊，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上面也是讲过的，判定是否闯红灯啊，是要有3张照片的。前面大家都当故事听听好了，这个才是重点啊。那第一张呢，是能够反映车子未到达停止线的照片，第二张呢是能反映车子越过停止线的照片，还有一张呢是要能够反映车子相对于上一张照片还在向前位移的，并且这3张照片呢要能够清晰的辨别车辆的类型、交通信号灯、红灯和停止线。其中第二张照片还需要额外拍清楚车辆的号牌号码啊。那如果碰到像今天这么大的这个雨啊，或者说是大雾大雪天看不清的话，摄像头可能就不记录你这次不小心的闯红的行为了，你不要太担心啊，这个没有关系的啊。等会儿我们串录完呢，我们大家都陪你去复习科目一啊。这个东西呢，说归这么说，其实呢，吃完了我们就跟你讲，你就准备着跟我们一起去学吧啊，我们帮你去陪陪你。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不可以有的啊，无非就是想让你刚才吃的。

0: 开心一点，压力不要太大，吃完了开心了吧，走，我们去好好的交通学习一下啊。
1: 在高速上面开车其实真的是需要特别的小心的，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距、车道、车速，这些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不要影响到别人。
0: 公安部有个数据啊，超过 90% 的交通事故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就好像我们字如果写的不太好，主要还是写字的这个人有可能姿势不对啊，手上这个力气不对啊，或者以前这个练习不够啊，哎，和这个纸不好笔不好一般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啊。那么这练字对写字的这个姿势啊，拿笔的手法是有一定的要求，开车当然也是一样的，哎，需要我们杜绝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尤其是在高速上面啊。那先来说第一个啊，经常跑高速的朋友肯定见到过这种的啊，明明是在最左边的这个快车道，偏偏的速度它又是最慢的那一个，按了喇叭呢不理你的啊。那实际上呢，车速过慢远低于周围的这个车流速度的话，是更容易发生事故的啊。陈国柱发表在期刊《中国公路学报》上面的论文啊，这高速公路车速离散性与交通事故关系及车速管理研究上面提到过啊，这车辆的车速与平均车速的差值越大，那就是这个车速分布越离散，事故率就会越大的。当平均车速是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车速差异每增加1公里每小时，哎，你不管是快了1公里每小时还是慢了啊，事故率将增加 2.56%， 说的稍微夸张点啊，你在高速上面开慢车无异于是自杀啊。第二个啊，哎，在高速上面你错过了个路口，哎呀，突然就是想要去这个停车把它这个倒回去啊，这种突然停车甚至是倒车的行为啊，后面的车子几乎是没办法反应得过来的，相当容易造成追尾。你网上随便搜搜这种追尾的这种视频都是这种事情，哎，就好像我们在操场上面跑步，那大家都是围着圈在那边跑，前面一个人突然停下，哎，你叫我啊，后面的打当当当一个个全部都撞你的后脑勺上，对吧？潇湘晨报2021年9月份就报道过这么一个案例啊，四川的一位司机呢，在京昆高速上面呢，由于疏忽呢错过了路口，接着呢直接停在了应急车道开始倒车，结果后面一辆重型货车开过来，来不及避让，根本刹不住，直接撞上去了，造成了货车侧翻，货车司机轻伤。哎，那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也明确规定啊，这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说在车道内停车。哎，但总是有极少部分的朋友啊，抱着这种侥幸的心态啊，就这么一点，没事的，我倒下很快就好的，哎，看看后面也没有车子出现嘛，往往出事的就是这种啊。第三个呢是随意变道，简单来说啊，就是在不打转向灯、不留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方向一把梭过去就过去了，啊，直接就拐到边上车道去了，非常危险的啊。长安大学的王烨有篇硕士论文，哎，翻出来给你听听看啊。基于轨迹数据的高速公路车辆换道特性与换道模型研究里面说啊，在一定的交通疏密度条件下，频繁不合理的换道行为可能会干扰周围车辆的正常行驶，引发交通震荡，轻则造成交通拥堵，重则直接导致交通事故。那这个论文里面还是有数据的啊。交通运输部呢对北京、深圳、哈尔滨、大连四个城市呢进行了一个交通事故的调查，哎，结果啊，在交警记录的这个事故当中啊，这变道事故超过所有交通事故总数的30%，那本身在城市道路上已经很危险了。

0: 路平直路段安全跟车距离分析上面说啊，从驾驶员发现有情况到这个紧急制动，我赶紧要把刹车踩下去，一般都是需要一到两秒钟的。也就是说啊，车速在1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我们从发现停车到我们踩下刹车踏板27到55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已经开出去了。那你再说了，车子它本身也有制动距离的，那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车型100公里每小时刹停的距离都是在35到45。好了，那按照最坏的情况，两个东西一加就是100米的距离才足够安全。那这种车距只有30到40米的这种情况，很危险的发生情况，你不用反应了，反应不过来的，你人反应得过来，车子也是刹不住了啊。那最后再说一个，高速上面开车的时候啊，偏离自己的车道，在那边压线行驶也是很慌的啊。吉林大学施东梅找到一篇硕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啊，高速公路驾驶员不良驾驶行为危险度研究里面，他这么说啊，他呢是统计了一下高速公路上不良驾驶行为的发生频率，压线行驶排名第四，只比疲劳驾驶、超速驾驶和频繁换道的频率低的啊，很靠前了。而且压线行驶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刘崇礼发表在期刊北方交通上面一篇论文《浅谈交通标线在长安高速公路上的应用》上面说啊，这标线本身就是为了确保车流能够分道行驶，对吧？那指引这个车辆在汇合和分流前的驶入这个合适的车道，来加强行驶轨迹的管制，减少事故的发生，才有了车道这么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练字，它有个田字格一样，就是让我们字不要飘来飘去，过大或者过小，非要压线开，不光是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还会严重影响其他车子的安全通行的啊。所以总的来讲，在高速上面开车，其实真的是需要特别的小心的，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车距、车道、车速这些，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不要影响到别人。
1: 刹车失灵有点像手机电池起火爆炸了，虽然是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很可能就是有重大的风险或者是危险。
0: 刹车失灵有点像手机电池起火爆炸了，虽然是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很有可能就是有重大的风险或者是危险了。这个时候心里啊有一套应急的预案，大概知道该怎么做，先怎么样后怎么样，这个心里有底是很重要的啊。那遇到刹车失灵这种突发情况，首先第一件事情叫做冷静下来，不要慌啊。上海交通大学吴希文有篇硕士论文的，翻出来给你听一下啊。基于时间约束的突发危机事件恐慌心理研究，他这么说啊，这恐慌心理会造成个体认知混乱，判断能力和反应能力下降，不利于有效规避风险。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呢在课堂上面抽背课文，本来我们其实会的，突然点到我们名字，好像就背不出来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那你马上冷静下来，可以先重复踩踏刹车踏板，看看能不能恢复这个制动力。如果确定刹车已经是完全没用了，那就要打开双闪，给周围的车子有个信号，注意避让。那要是在高速上面的话，你慢慢的可以往这个应急车道来靠了啊。那如果是城市套路呢，尽量往车流比较少的一侧来靠，尽量减少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啊。那么脱离出车流之后，想让办法让这个车子减速停下来嘛，给各位朋友介绍几种办法啊。如果车子是电子手刹，直接拉起电子手刹减速啊。武汉理工大学纪新有篇硕士论文的《汽车电子驻车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研究》里面，他讲啊，这 EPB 电子手刹呢是具有动态紧急制动功能的啊，它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当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如果行车自动失效，你拉起 EPB 按钮，就可以实现稳定的停车啊。由于不是常规的紧急制动啊，所以制动距离和制动时间相应啊是会变长一点的啊。论文里面呢，他也是做了模拟实验的，干沥青路面下面120公里每小时这个高速下面制动呢，汽车停止下来需要 8.81 秒，制动距离呢要 154.41 米啊。那么用电子手刹来减速，很多车型呢是需要持续拉起这个按钮的，同时还要踩下刹车踏板的。你就算刹车踏板没用，你踩在那边，然后那边呢你勾着呢把它拎起来，这样系统才知道你不是误操作，真的是要搞这个事情的啊。那刘芬发表在期刊《汽车工业研究》上面也有篇论文的《汽车 EPB 系统控制策略研究》上面啊，他讲啊，这驾驶员拉起 EPB 按钮，如果检测到制动踏板被急速踩到底 ，ECU 才会认定发生了紧急状况，从而发出控制信号开始制动啊。你要记得刹车不灵也得踩着啊。那么如果说没有电子手刹的车子，那你可以通过降档和机械手刹来减速啊。刘凤丽发表在期刊《汽车与驾驶维修维修版》上面的一篇论文啊，《发动机制动对汽车制动性能的影响分析》上面说啊，这利用发动机的压缩冲程产生的压缩阻力呢，其中的内部摩擦力与 进排气的阻力会对驱动

0: 造成制动作用，不用记的。说人话就是说用发动机的那个所谓的反拖的那个作用啊。具体讲啊，你就是从高档位挂入低档位，这么一档档挂下来，哎，利用更低的档位来减速。手动挡的话呢，直接你松开油门踩个离合啊，往下面挂就行了。自动挡的话呢，利用档把上面那个加号减号或者是拨片啊，也是可以挂入这个低档的。有的车型甚至还有 L 档也是有效的啊。那么对于机械手刹的使用呢，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啊，就是它要等车速降低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啊，你不能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直接在那边上拉的啊。有国标的 GB21670-2008 乘用车自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说明书啊，3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驻车自动，也就是那个手刹啊，拉一下呢必须提供不小于 1.5 米每平方秒的这个以上的这个减速度啊，但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之后啊，刹车效果它是会减弱很多的，而且呢这个拉起机械手刹呢会让这个后轮抱死，高速的时候啊有可能就发生这个漂移或者侧翻了啊。那如果说实在是不会降到减速，也可以利用避险车道障碍物这些东西来减速。那避险车道简单说就是为了让刹车失灵的车子能够减速停下来嘛，设置的这些辅助车道，高速公路或者收费站旁边会比较常见一点的啊。广西大学的陈崔策有篇硕士论文的，你不妨听听看啊。这避险车道布设对车辆系统动力学的影响研究里面讲啊，这避险车道呢一般都是设有制动床，填充了这些松散的极料来增大这个制动失效车辆的行驶阻力的。一辆满载的货车以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哇，驶入这个坡度为 5% 的避险车道，制动距离呢，也就只需要 93.04 米啊。如果这个坡度更大啊，制动距离还会更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搜搜，有的像火箭发射一样的，就很高很高的，这么一下上去的，很神奇的啊。西北的会多一点。那如果说是在普通道路，或者说是没有找到避险车道的话，也可以通过摩擦护栏、山体、绿化带等等障碍物来起到减速。土话就是你在那边去蹭它。磨呀磨，磨呀磨，把它给搞慢来啊。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尽量选择靠右边的障碍物来进行减速，对驾驶室的伤害会小一点。而且呢，要整个车体和障碍物在刮擦才行。你这个时候不要心疼车子了啊，就好像我们骑自行车，你用脚来这个刹车，也是整个脚与地面摩擦的，不会说你脚尖像芭蕾舞一样，这么就是戳两下，挺得住吗？有个鬼了啊。那么还有朋友有可能会奇思妙想，能不能一直跑，让他都跑到没有停下来呢？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实际上非常危险的啊。那一般普通轿车油箱容积50升左右，就算夸张点，你按百公里油耗15升来算好了，也有300多公里好跑来。即使是油表灯亮了，油箱一般还有7到10升左右的油，那车子至少还要跑40多公里。换句话说，你在没有刹车的情况下，至少跑40多公里才能让车子停下来，想想也挺害怕的吧，对吧？所以总的来讲，刹车失灵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平时开车启动后呢，也可以习惯性的踩一踩刹车来检查一下，确定它能不能用啊。那真的出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慌，刹车哪怕不灵，我们可以踩着，踩着的时候，我们把手刹给拉起来，或者判断这个问题，或者说就一点点的往右边靠，找着这个护栏，滋滋滋在那边磨，停下来安全，平安比什么都好，不要心疼车子啊，我这个油漆还是什么原厂漆，你不要去想这种东西，车子都是可以重新买的，人是不能重新来的啊。
1: 天冷启动，有些情况下确实是不能直接挂挡就走的，弄不好还有可能把车子给搞坏掉的。
0: 冬天冷启动，有些情况下确实是不能直接挂档就走的，弄不好还有可能把车子给搞坏掉的。就好比你没有做热身运动，马上就直接去，什么百米冲刺啊，跟人家去什么散打对决啊，也是有可能会受伤的啊。那第一个是手动挡，如果车子冷启动，你档位是不太好挂或者挂不进去，就需要热车再走的。水林等人在摩擦学学报发了篇论文啊，车辆手动变速箱油的摩擦学性能研究上面说啊，这变速箱油的粘度随着温度降低而变大，虽然有利于保护金属表面，但会造成齿轮运转困难，浪费能源的问题。说人话，变速箱油低温状态下粘度过大，就像胶水一样把这个齿轮给粘在一块了，那自然也就是不好挂档的啊。第二种情况呢，自动挡，如果车子的变速箱有低温保护程序的，也是需要原地热车再走的。你比如说是日产的 CVT 低温保护，在环境温度低于零摄氏度，水温在4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就会限制档位在1、2档，时速呢40公里每小时以内啊。斯巴鲁、三菱等等这些品牌的 CVT 变速箱呢，同样也是有低温保护的啊，只不过保护程序设定它都是有差别的，有的呢敏感一点，有的宽容度呢高一点啊。那这种情况下你不热车，就走了，路上呢车速呢上不去，开起来像没动力一样，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那你如果说要上高速或者快速路呢，有可能就更加麻烦了啊。另外， 车窗起雾。

0: 有霜，也是不少朋友选择原地热车的原因。尤其对北方的朋友来说，冬天刚上车，不是这个发动机热不热的问题，就我前面根本没法看，看不清楚啊，玻璃上面的那个冰啊，你不热一下的话是很难搞掉这个东西的啊。你挂上档也是没有用啊，车子会动也是没有用啊，对不对？那你除霜除雾的这种方法就是按除雾键用暖空调吹，你冷车刚启动，空调的风它就是用发动机的热量来带出来才有暖风的，你发动机还没热呢，你等等吧，对吧啊。黄建川等人在山东化工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汽车余热综合利用系统的研究，上面说啊，当外界温度为零下三摄氏度的时候，某款汽车预热到节温阀设定的85摄氏度呢，大概要110秒，哎，也就是大概两分钟左右。如果说是零下十多度的地方呢，需要的时间就更久一点了啊。那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些情况之外，其他地区的朋友们基本上直接挂上都走人也是可以的，不是大家都住漠河啊，车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那听到这里好像和老司机我们的长辈们跟我们说的那个开车的那个热车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啊。那也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以前的车子啊，它用的是化油器，真需要原地热车的啊。李新忠在科技创新导报发了一篇论文啊，汽车化油器低温下不易启动，上面这么解释啊，在低温条件下呢，这汽油蒸发条件比较差，这个时候被吸入化油器的空气流速低，汽油呢无法完全雾化，附着在进气气管壁上，不能随气流进入气缸，导致这个缸内出现混合气过稀，无法燃烧，有这么个现象啊。但现在车子基本上都多点电喷或者缸内直喷系统了，基本上你不用去考虑这个低温时候的喷油问题的，就相当于以前在想我吃个核桃我小心点，我是用大牙咬还是用门牙咬，一不小心牙齿崩断了怎么办，现在到手的都是核桃肉，这个壳都没有了，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真的有壳的我还有专门的夹子可以把它夹开，不用牙啊。那还有些朋友是这么个习惯啊，一发动转速不起来了嘛，然后慢慢往下掉，回落稳定了，那我们再开这个车子往前走，觉得这样会对车子好一点啊。实际上呢，刚刚启动的时候你怠速滑一下变高是为什么，是发动机它进入一个暖机阶段，暖什么东西，主要是为了预热三元催化来降低排放的哦。那刘振涛等人在汽车工程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发动机冷启动暖机过程改善措施的试验研究，上面说啊，这发动机启动暖机过程呢，指的是发动机点火成功后，这冷却水和机油从较低的温度上升至正常温度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启动最初的300秒内，这些有害的物质排放占整个排放阶段啊的 60%-80%。 那么暖机程序呢，就是为了改善冷启动时候的这个燃烧过程，并且呢是加快催化器的起燃过程，从而来降低排放和怠速油耗。说人话就是冷启动你直接挂档走人，对车子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是动起来的暖机效果会更好。那么说到这里，不少朋友有可能还关心的是冷启动这个磨损啊，实际上也不用太担心啊。无论什么季节，你这个车子停放久了，机油都是重新从这个油底壳，这个泵上来的。也就是说，冷启动的这个磨损，它是无法避免的，和热不热车啊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机油重新充满这个发动机啊，专业点就是重新形成润滑油膜，它的时间比我们想象中有可能要短一点啊。张朝辉等人呢，在《柴油机设计与制造》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机油泵渐压时间改善》，上面说啊，这某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机的机油泵呢，提高到一定压力后，将机油强制压送到发动机各个零件的运动表面上，这个过程正常来说不到10秒钟。简单的讲，你不是发动了吗，安全带系一下或者安全带确认一下，蓝牙连在那边手机的歌设设好，导航把它设设好，反光镜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方向盘捏一捏，想想我要挂什么档，过会儿去哪儿，机油已经润滑好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呢，大多数情况下冷启动直接挂档走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且基本上不会产生额外的损伤。但是如果说遇到你挂档都挂不了了，档位都升不上去了，或者说前面这块玻璃上霜和雾结在那边了，那就原地热车好了。
1: 买电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充电更便宜。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电车充电。
2: 买电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充电才更便宜。今天来分享四个薅羊毛的小窍门。那第一个方法呢，有家用充电桩的车机屏幕上点一点就能省钱了。现在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电车都是有定时充电功能的。拿我们公司小伙伴的电车举例子啊，这车辆中控上面找到充电界面，充电时间设置在每天的22点到早上8点。那晚上回家电桩一插，车子只有在这个时间段才会启动充电。那我住的杭州，风电是5毛6 六一度，谷电是2.8毛一度，其他像是江苏、安徽、福建等等省份也是有峰谷电这个。

政策的啊。那一个月充400度电的话，随随便便省下100块钱啊。那我们接着往下说第二个，在外面公共充电桩依然是有办法薅羊毛的。充电桩的电费基本上是会波动的，一般白天2小时为一个时间段，晚上呢是一个单独的时间段。拿我们公司附近的这个充电桩举例子好了，中午11点到13点会有一个优惠时间段，很多网约车师傅也都是来排队充电的。还有呢，就是晚上11点到第二天8点也是不贵的，有的地方啊类似于古店算便宜。评论区有不少朋友啊给我分享过，晚上洗好澡穿个睡衣出来吃个宵夜，顺便给车子充了个1.5小时。除了这两个时间啊，其他时候充电它是比较贵的嘞，价格一般1.3到1.5块美度了啊。那第三个我们来说说，如果我们刚好在电费最贵的时候充电，它也可以省电的。看到这里的朋友，你怎么也得给点个赞，对吧？那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啊，什么海鲜市场上面，就有很多人卖充电折扣的。哎，一般是我们插上枪，让那个人帮我们扫码开始充电，结算的时候直接用他的免费额度扣掉，我们把钱给对方就可以了。往往也是能够打个8-5折左右的。那本来充80块的，现在也能便宜个10块钱了啊。那除了直接帮忙扫码的，也有这种和旅游卡类似原理的电卡，哎，充到我们自己账户上的，也是能便宜不少的，差不多呢目前有个7-8折左右，给你参考一下啊。不过这种交易我们要稍微留个心眼啊，就最好是从收快递开始到充的额度顺利到账全程都录像，如果是手机上操作的，建议全屏录屏，多留些证据，避免以后被骗或者是扯皮啊。然后呢讲第四个方法，一些保险 APP 上面啊，某某好车主啊，或者说是一些支付 APP 什么闪付上面啊，它也是有优惠券的。如果有加过电的车主群，哎，一般平时也是有人分享的。这些方法用得好的话，一个月省个100块钱，一年下来1000多块钱，拿来买排骨改善伙食，不香吗？是吧？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7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第五位，王一博《气势如虹》。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为电视剧《入青云》演唱的插曲《毒酒》，将流行摇滚与抒情伤怀结合，既保留了摇滚的激情，又融入了抒情的细腻。悠扬动听的旋律搭配摩登兄弟刘宇宁叙述感的嗓音，仿佛

0: 喝了一壶毒酒，这其中的爱恨交织让人既上瘾又痛苦，满满的宿命感。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1: 当天空的云波流向我，浸湿我的魂魄，直到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于浩明的《不归路》。于浩明说，这一次我不仅是演员于浩明，也是歌手于浩明，现在我想邀请你们与我一起听听这首歌曲里的故事，让我们在旋律中再次相识。这首歌曲是为其主演的电视剧《围猎》所打造的片尾曲，融合青春追梦、兄弟情谊与命运抉择。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许我耀眼》演唱的主题曲《像烟火爱过》。这首歌由周兴哲作曲，2023年和2025年两位互当对方的演唱会嘉宾都很会唱抒情的歌曲，也很会转音的这两个人一起来唱歌，更称得上珠联璧合。单依纯的声音自带一种清透的质感，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却能把歌里藏的温柔与遗憾揉得恰到好处。新歌上榜来到第15位。

如果曾被你记得就足够。来自单依纯，像烟火爱过。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刀郎为电影《万童书》演唱的主题曲《命运的塞勒克》，歌词融合了对新疆十二木卡姆文化的致敬与深刻情感表达，结合刀郎标志性的沧桑嗓音，形成史诗般的叙事风格。万童书曾于20世纪50年代扎根新疆，耗时10年抢救性整理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用记谱方式保存了这份文化遗产。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3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六百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城。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画剑》，作为十个晴天新专辑《万里长歌》的首支单曲，穿梭于黄沙与大洋之间，串联起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足迹。蒋敦豪以其沉静而充满张力的嗓音穿针引线，织出一场听觉的荒漠远征。他的演绎像是在壮阔长河中，即使渺小但却依旧步履坚定的旅人，讲述关于行走万里跨越千年的坚守。

以茧为玉，象征丝绸之路如丝般的缠绕时空的历史脉络，唱出了旅人在艰险当中自我蜕变、破茧而行的精神历程。蒋敦豪的《化茧》。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家谦的《秋叶原》，歌曲由林家谦本人作词作曲并编曲，歌曲的旋律雏形早在2015年的秋分便已诞生，经过多年的打磨与完善，最终在2025年与听众们见面，巧妙融入原曲《天净沙·秋思》中的经典意象，铺陈开一幅充满哲思与回忆的秋日画卷。

整首歌的情感最浓烈的是没有放下，没有在意，没有消散，因为没有的东西是不需要刻意否定的。来自李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畊宏为纪念与妻子王婉菲结婚18周年推出的全新单曲《有你在》。歌曲以温暖旋律传递陪伴的力量，演绎从孤独到希望的治愈转变，旋律舒缓而充满力量，希望能带来心灵慰藉，成为灰暗时刻中的一束光，唤醒生命中的美好期待。

0: 我的名字就是你。
1: 拳王朱时茂八面威风，双方打作一团，一阵鞭炮马乱，连主裁判唐杰忠先生也挨了一拳，双方扭成一团，裁判将双方分开，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今天比赛里，陈翔二子成功的利用偷袭技巧的战术，两次偷袭得手。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体力消耗相当大，而且汗流浃背。拳王陈翔二子心安理得的坐到了拳王的位置上。朱时茂像是发现了这一点，双方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观众从沙特阿拉伯赶来的国际裁判唐金忠先生将双方分开。这次挑战者陈翔二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拳王朱时茂呢坐到了拳王的位置。陈翔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特，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第三局比赛一开始，拳王朱时茂巧妙地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特点，一拳射中对手的门面上。陈翔二子的脸被中间打上了左侧，又一拳，这次从左侧。

0: 住！
1: 你们不把他们都斩！左手给一个人斩！第二次对战比赛里面，接近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接近的人打开一个洞，怎么了？
2: 怎么了？
1: 究竟发生什么事？
2: 你怎么咬人呢？
3: 我没有，
2: 没有咬吗？
1: 裁判没有看到，
2: 没有，
3: 怎么没有？你看你是不是咬了？啊！
2: 那怎么
1: 这次把那个电视观众看得非常清楚，确定是
2: 咬了，
1: 是咬人了，
3: 是他自己咬的，
2: 怎么知道自己咬的？这是不是他的牙？啊！是你自己咬的吧？
1: 裁判没有看到。拳王一拳将主裁判打倒在地，这时候陈小二子抱住拳王。拳王同时抱在台上，高声大叫起来：“赶紧让我上！太好了！”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合带打。站住！站
3: 住！
1: 一阵大叫，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合进攻。拳王快速移到了前台上。
2: 不服不
1: 服，哎呀你受了感染了，你服不服？
4: 完
1: 在主角
4: 一五二
2: 不是七八九
4: 三，
2: 听我的，不是七八九十，
1: 裁判也受了感染，那时候陈小二子抱裁判拥吻裁判，王宇轩把裁判打到一边，陈小二子还以为裁判呢，抱住了对方，一看是对手，两个人经过了三级紧张激烈较量以后呢，是没有分出胜负，究竟鹿死谁手呢？巴塞罗那再见。
5: 唱得好啊，包公图打坐在开封府。想当年呢，包公在开封做了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儿，这就是替秦香莲铡了陈世美。当然这事过了很多很多年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依然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最近啊，我们在部分的男同志当中搞了一个最差先生的评选活动。所谓最差先生呢，就是由那些最不尊重妇女、最不理解妇女的男性当选。那么经过群众的评议和专家的讨论，最后得票最多的只有两位先生，他们就是牛群和冯巩。大家的意见还很一致哈。大家别着急，那么他们俩今晚谁能当选为最差先生呢？要看决赛的结果了。一经产生，最差先生将会获得由秦香莲基金会提供赞助的小铡刀一把。好，现在我先过参赛选手入场。牛群
6: 没来，
5: 冯巩
7: 不在，出差了，去年走的。
5: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现在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他们是牛。
8: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7: 酸不酸呢？比您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
8: 我跟你说，姑姑，这是
7: 我和孩子管他叫姑姑。
5: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8: 哦，他们说了算。
5: 是的，
8: 早说呀，
7: 耽误我们时间。我告诉你，
8: 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7: 亲人们，亲人们呐，我想死你们了。我
8: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7: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这位小姐，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
5: 错了，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8: 啊，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7: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0: 我就认为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7: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5: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那是评委会主任。
7: 啊，哎呦，
8: 女主任，
7: 你什么指示？
5: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啊。
7: 哎，您说。
5: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赞美女性。
7: 哎呦，
0: 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7: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啊，听见
0: 了吗？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
7: 七八个，
0: 二十九个，
7: 三十七个。
5: 停停停，你们这是赞美啊。
7: 嗯，
5: 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
7: 哎，
5: 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
7: 对，
5: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0: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7: 一批那小铡刀就归我了。
5: 你们俩不批是吧？
7: 绝对
0: 不能批。
7: 谁说谁批去？
0: 就不批。
7: 你把我怎么着？
5: 并列产生最差先生。
0: 批评
7: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5: 这位全国妇联的，
7: 具体的说，你有十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给朋友，
5: 刘处长，具体的说十条错误。
7: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
5: 你具体的说，
7: 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儿去。
0: 哎呦，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5: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7: 对，你接着批。
0: 我
5: 你接着批。
7: 你来，
5: 刘处长。
7: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9: 刘处长，年货都办齐了吧？
7: 批评，批评
5: 啊！
0: 对，批评。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7: 哎呦，你怎么这个？我这不能算计。
5: 你接着批，
7: 我接着批。
5: 哎，
7: 你说我批谁吧？
5: 这位
7: 太不像话了，
5: 女军人。
7: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我算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0: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7: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0: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了。
7: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那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0: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7: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0: 我批评女企业家。
7: 批评女个体户。
5: 行了，
0: 别拦着我，刚批评你。
5: 停，看来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
0: 哎，
5: 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0: 理解女性。
5: 哎，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0: 那我是谁？
5: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
7: 哟，这就改牛嫂了。哎呀，太好了，真是牛大失败变，越变越难看。这
5: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对你也很好，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5: 你说过？
0: 不是，我不可能。我说过，我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7: 因为
0: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不是那个，对，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

0: 在单位在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1: 这小渣蛋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0: 啊，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
1: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什么，这不能算这个。
2: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1: 哎，您说吧。
2: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1: 怎么评价？
2: 你跟我来。
1: 哎，您说。
2: 冯巩 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哎，没有姐妹，
1: 没错，
2: 没有儿女，
1: 都没有呢，多没劲呢。
2: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1: 没错，
2: 母爱呀，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1: 哎，对，
2: 请你评价母亲。
1: 那好，
2: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1: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
2: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3: 英雄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2: 宋朝岳飞的妈妈。
3: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儿，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2: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1: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个
3: 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
1: 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2: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3: 丢人的妈妈。
2: 请开始评价吧。
1: 我从这边开始。哎，
2: 三喜的妈妈，
3: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2: 岳飞的妈妈，
3: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2: 冯巩的妈妈，
3: 有其子必有其母。
2: 牛群的妈妈，
3: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2: 观众朋友们，他们俩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呢，还是给冯巩啊？
1: 牛群，牛群，
4: 冯巩，冯巩，
2: 牛群，
1: 冯巩，
2: 谁？
1: 啊，你评，
4: 你评。哦，对了，我提议啊，小铡刀你评，你就拿回家吧。
1: 这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4: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1: 牛哥，赶紧撤，赶紧，赶紧撤，撤。
5: 名字叫玉女，大伙儿一看就知道我天生属于玉女型的呀。
6: 没看出来，
5: 谁喊的没看出来啊？这个东西吧，你得仔细看，是不是？大伙儿看啊，我文静的样子像张曼玉，嗯哼，说话的样子像佟湘玉，我的神啊，微笑的样子像林黛玉，噗呲，发飙的样子像方世玉，呼哈扑啪呀扑。不说想发飙，坏人总逼着我出招。刚才我就发现有个人在偷拍我，变态，偷拍像我这种惊心动魄的美女，然后发到网上。偷拍我这人啊，走路像大虾，脑袋像地瓜，模样像青蛙，眉毛是个疤，谁要看见他，吓得能喊妈。
7: 妈呀！
5: 被你抢先了，还
7: 你吓我一跳，
5: 没个熊胆你还长一熊样。刚在那边偷偷摸摸偷拍我半天，你想干嘛呀？
7: 我得发到网上。
5: 这么直接？嗯，果然是变态中的 VIP。 是不是想把我的照片发到网上，再弄出什么玉女门？
7: 哎，玉女门，我看你像防盗门，这太强悍了。
5: 谁让你干坏事了？
7: 我干什么了？
5: 手机就是证据，你让大伙看看这里拍的都是什么呀。哎呀，大美女，大美人，大美妞，大嫂子
7: 。
5: 大嫂子，
7: 这是我拍的大嫂子的视频，这大嫂子可有意思了，给你看看这视频。芝麻芝麻，开门了。卖什么的呀？
5: 多功能的切菜刀，来一个吧，兄弟，你就是用个方便。
7: 多少钱？
5: 5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到不了莫斯科，车也贵，房也贵，5块钱不算高消费，你就是买个方便。
7: 你这怎么用啊？
5: 情深深雨蒙蒙，小刀切菜多功能，向前进向后退，好像铁道游击队，大伙儿一看全都会，你就是买个方便。
7: 冲你的嘴皮子，哎，我就买一把。
5: 兄弟，你算捡着了。我们家哥四个，老大最有出息，赵本山；老二赵本卖，老三赵本甩。俺是俺们家老四，赵本赔啊。嗯。背钱都赚不回来，不赵本赔啊？不着急，先交钱后拿货，免得咱俩出啥错。出啥错不好办，打官司告状到法院，你说麻烦不麻烦？你就是买个方便。
7: 哎，冲你这嘴皮子，我再多买两把。
5: 兄弟长得就是帅，洒向人间全是爱。兄弟既是敞亮人，我再白送六段词儿。
7: 没时间听了，我得赶紧上洗手间了。
5: 哎，对，就是方便。这大嫂子真有意思。
7: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边工作边找乐呵。
5: 你到底干嘛的呀？
7: 我是拍客。
5: 拍客？
7: 就是把DV视频上传到网上的拍客。
5: 知道，现在网上就是客多，什么博客、播客、试客、微客、晒客、拼客，还有你。
7: 什么？
5: 怪物史莱克。
7: 我真是拍客。
5: 那你干嘛拍我呀？
7: 因为我看到你捡到一个别人扔的橘子皮，把它塞进了垃圾箱，那感觉特像姚明把篮球扣进了篮筐，在我眼中你顿时高大了许多。呀
5: 小朋友有一点专业精神好不好？拍客就拿一破手机呀、啊、
7: 手机怎么了？
5: 手机怎么了？您这就相当于关公打仗拎菜刀，齐天大圣抡板敲，贵妃醉酒喝，东北小少千手观音跳广播体操。
7: 手机方便快捷，上次我坐公交车就用手机抓拍了一段视频，咱们再看段视频吧。芝麻芝麻，开门了。
5: 嘛呢？
7: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着我了？
7: 谁碰谁呀、啊？
5: 您碰我呗。
7: 我碰你呀、啊，你麻将牌，咱俩对对碰。
5: 就你长得跟一混儿似的，我还跟你对对碰。
7: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就碰你，又怎么着吧？
5: 怎么着碰我就不行？
7: 怕碰啊？跟车后跑去啊？上那挤什么挤啊？
5: 我发现你大老爷们说话不着调，没见过美女，成想卡油了吧？哟，
7: 我卡你油，93以下的油我都没兴趣。
5: 那也比您那地沟油强，整个一嘎杂子流里球，自个儿不照着镜子，流氓您都算一山寨的。
7: 你别蹬鼻子上脸。
5: 就您那惊险刺激险象环生穷山恶水荒郊野岭的脸，我还怕有高原反应呢。
7: 甭跟我来点立个愣，就是非给你争出一伙的樱花天后地老 ABC 的跟高原鬼差不可。
5: 别在这长吁短叹，不择手段，魂断蓝桥，肆无忌惮，少给我装蒜，甭给我捣蛋，不给你来点山花烂漫，你不知道什么叫干柴，有本事下车。
7: 有能力别走，
5: 我都付过账了。这视频你也给发网上了？
7: 这个没发。
5: 为什么呀？这点击率肯定高。
7: 那就更不能发了。你想想啊，咱们是不是得给人家留点面子？
5: 哇，没想到你复杂的五官下还有一颗朴素的心。哎，
7: 我芝麻小拍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5: 等等，你说你叫什么？
7: 芝麻小拍。
5: 芝麻小拍就是你啊！我知道你，网上总看你的作品，没想到今天看到庐山真面目了。
7: 看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5: 长得真像庐山。
7: 我就随便那么一长。哇、哎！其实我就是一草根儿。
5: 你在我心中的形象顿时高大了许多。
7: 芝麻很小，
5: 价值不少，
7: 世界很大，
5: 充满美好，
7: 与你邂逅，
5: 纯属凑巧。
7: 万一来电，
5: 非诚勿扰。
7: 那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的？
5: 就是看过一个你拍的视频，一个想当明星的大妈，特逗。
7: 你说电视厂门口那个群众演员啊、嗯？这个视频我也有啊。
5: 是吗？
7: 再看段视频吧。芝麻芝麻，开门了。
5: 快看啊！哎呀妈，看我们了！
7: 导演，
6: 可把导演带来了。
2: 导演，我有才艺啊！
6: 不是导演啊，什么派克？
2: 啥派克？
6: 哎呀，有镜头就好使啊！俺俩才艺可多了。我先来一个吧，我先模仿一个文星宇，我学一个。
2: 他先来。
8: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啊！既然是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段子。说有一个女孩啊叫小蔡，后来被人端走了，哈哈哈哈，完了。
2: 你叫那个啥嘛，不要谈。导演我来了。我的特长是表演。
6: 哎呀，他们表演老好了。
2: 对，
6: 你就演一个发工资了，又给丢了，儿子考上大学被开除了，中奖了，看错号了，当明星了，做梦呢。
2: 那不他被你弄成神经病了吗？比较好啊，导演，我自己来一个吧。我用他们家乡的方文唱一首外国的生日快乐歌送给大家。
6: 哎呀，这英文四级呢，我跟你说。
2: 鼓掌。Happy 那个博士的糊涂哟 ，Happy 博士那个的，哎呀，糊涂哟。这不是兔年到了吗？
6: 哎呀，你赶紧说吧，一会儿人走了。
2: 我觉得自己适合演个吊婆啊、泼妇呀、挑拨离间呀，都是我的长项。我老公想开个大公司，他不是我老公。我想挣好多好多钱，给我老公开个大公司。我属于爱情奋斗。
6: 怎么样？芝麻小事一样感人。
2: 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也有了一个梦想，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派克。
6: 哎，你可别像我。
2: 怎么了？
6: 我走路像大虾，
2: 好几十亿斤呢。
6: 脑袋像地瓜，
2: 营养丰富。
6: 模样像青蛙，
2: 环保啊。
6: 眉毛是个疤，
2: 多吉利啊！
6: 谁要见着我呀，吓得就喊妈。
2: 妈呀！
6: 你看，
2: 我就先拍妈
6: 啊，
2: 拍芝麻。
6: 你可别拍我，我最怕别人拍我了。
2: 我就拍你，芝麻芝麻。
6: 哎，周涛姐姐，救命啊！
2: 哎，我还没开门呢。大伙别忘了去网上搜我的作品啊，网名我都想好了，就叫让芝麻飞。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

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

标，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壮大产业集群，推动绿色转型，一批重点工业项目落地投产，工业经济实现由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新河县瑞盛石墨产业园区，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高速运转，刚刚生产出来的石墨产品一袋袋马蹄堆放在车间两侧，工人在机器间往来穿梭，封袋、吊袋、称重马蹄，动作干净利落，紧张有序。五年来，我县坚持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双向发力，大力发展风光产业以及新能源装备制造、碳基新材料、铁合金、高端陶瓷等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全力打造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导的绿色发展产业体系，传统产业加速绿色蝶变，铁合金三个一批五化改造收到应有的效果，三枚铁合金直流矿热炉低碳技术先进高效，推进绿电代替能耗大幅下降，实现节能降碳与提质增效双赢，铁合金产业产能达74万吨。深入实施负极材料四个升级行动，石墨及碳素产业纳入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石墨碳素产业从原料加工向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特种碳素新材料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产能达36万吨。曹四幺木矿项目有序推进，年内即将开工建设。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大，海泰新能一吉瓦光伏组件项目顺利投产，填补全市光伏装备制造空白，风电光伏项目有序推进，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全县风电光伏装机规模达90万千瓦，大力实施小生规培育行动，专精特新企业不断增多，企业创新研发能力持续增强。同时，我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包联、管家式服务、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全流程服务企业落地建设生产，精准破解用工用地融资等发展难题，一大批重工业项目落地见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工业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7月27日，世界第一架喷气客机哈利兰彗星号试飞。1958年7月27日，华北通往西北的重要干线包兰铁路正式通车。7月25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八强对阵表正式出炉，在四分之一决赛阶段，乌兰察布队将迎战包头队。7月25日，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经审定鉴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整体净碳排放量达零碳机场标准，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本级财政下达2026年专项资金536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基层就业高校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据内蒙古文旅7月25日消息，今年是巴丹吉林沙漠沙漠琥珀群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周年，阿拉善又起重磅打造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定于8月7日至9日在巴丹吉林沙漠旅游景区举办。近日，各由内蒙古2026年西部民歌会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开幕，活动将持续至31日。本次活动共有来自全国的53支代表队、300余名民歌手同台展演交流，这也是参赛代表队最多的一届民歌会。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7月26日，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官方公众号发布公告，园内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布展工作

基本完工，并于2026年7月26日14:30启动试运行。展馆夏季常规开放时间为每周周二至周日9点到15点，展馆免费对外开放，参观不用预约。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2026年关于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新和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开展办理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资助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如下。资助对象大学新生，从2026年秋季学期开始，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在读学生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同时具备低保、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办理时间7月27日至9月18日结束。地点新和县教育体育局服务大厅，现场办理。申请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家庭情况登记表两份由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提供，新生提供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一寸照片两张，在校生提供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两份，申请日期不超过一个月，低保或孤儿证明材料两份，由民政局或所在乡镇提供，开具时间为当月日期，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户口复印件必须是户主和家庭成员同在一页上，全家身份证及复印件两份。首次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按额外多交一份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父母一方与学生本人不在一个户口上，需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所有材料按以上顺序钉装后交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审验。剧毒，这种含强致癌物的食材，很多乌兰察布人炒菜都爱放。有多少人放辣椒的时候从来没检查过里面，家里放了很久的干辣椒可能早就偷偷发霉了。更可怕的是，这个霉或许不是普通的霉，可能是含有目前地表已知最强致癌物之一的黄曲霉素。一类致癌物剧毒物质，毒性是砒霜、氰化钾、三聚氰胺的数倍，有致癌性、致畸性、肝脏毒性、肾脏毒性、免疫毒性、急性毒性。多项研究表明，辣椒及其制品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一项检验了404份食品样品的研究发现，辣椒及其制造的黄曲霉素检出率与花生、花生酱不相上下，其中辣椒酱检出率为 36.4%， 排名第二，辣椒面检出率为 25.9%， 排名第三，干辣椒检出率为 13.4%， 排名第六。尤其要当心那些散装的辣椒制品，被污染的风险更高。这也是为啥很多辣椒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一剪开却发现五彩斑斓。那该怎么办？教你两步封印黄曲霉素。想要避免吃到发霉的辣椒，得在购买和保存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购买时优先选择大品牌小包装，以优选超市预包装辣椒制品，有明确可溯源的生产经销商，质量可信度更高。上面提到的研究也表明，超市辣椒制品合格率可能比农贸市场更高。二、小包装优先，按需购买，用完再买，不要囤货，减少家庭储存不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三、检查干燥度和霉变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上手捏一捏，掰开看一看。好的干辣椒干燥酥脆易碎，一捏就开，一掰就断。如果感到潮湿发霉或有黏腻感，说明水分过高，容易霉变。掰开看看辣椒蒂和内部有没有发白、发绿或发黑的霉斑。开封后一定要保持干燥，以保持干燥。黄曲霉生长和产毒严重依赖水分，而黄曲霉产毒有迟滞性现象，
二、反复取用的放冷藏、密封保存，一定要注意保持密封包装，否则冰箱和室温温差容易造成水蒸气凝结、吸潮，产生霉变。三、买的量大可以冷冻保存，保持脱水低温状态有助于抑制黄曲霉素生长。不仅辣椒、八角、桂皮、草果等香料都易发霉，都建议用不完时密封冷冻保存。四、尽快吃完辣椒制品，小瓶分装，尽快吃完。个人贷款新规八月正式实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月十五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

0: 称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什么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景下的或有成本。规定中实现了两个全覆盖：一、息费项目全覆盖，将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违约情况下的逾期罚息和挪用违约金等全部纳入了综合融资成本；二是贷款机构全涵盖，适用对象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也就是说，只要开展个人贷款业务，贷款机构都必须将所有正常履行成本、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都摆在台面上。如何保障落实？在明确综合融资成本范围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提出了一表展示的操作要求。规定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向借款人逐项明示具体成本项目、收取方式、收取标准、折算为年化水平以及收取主体，同时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被挪用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其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还应明确提示，除已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再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为确保借款人能够在签约前充分了解融资成本，规定针对不同业务场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现场办理，在签署贷款合同或办理分期前，借款人必须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上签字确认。线上办理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确认。线上消费场景分期，在消费订单支付页面以显著方式清晰展示贷款本金、分期安排及收取的服务费、收取主体、正常履约情形下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项目及收取标准。本规定所称个人贷款，是指贷款人依据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3号规定，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发放的用于个人消费、生产经营等用途的本外币贷款。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有大用，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声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合适长度，反复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力，可将多根简易绳捆绑合并。临时防水敷料，若不慎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一层保鲜膜。消防员提醒，抵达安全区域后应第一时间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若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时，可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塑料盆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充当临时扶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注意。汛期家中应准备应急包并定期更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应急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 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

0: 下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 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

0: 铁的陶罐，第一次煮沸素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

0: 有明确的反应。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杵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 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6步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7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

0: 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排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排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排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我是说巧爱的生日快乐的意思。
2: 哎呀，这啥了？黑么和在里头让黑么看见笑话呀？
1: 笑话啥了？都笑话呀，笑话了。那只许他们年轻人谎话，就不许咱们老年人给说话。
2: 哎呀，呀老爷们叫来呀！
1: 老头儿，小心话开会。
2: 孩们在里头和面子了。
1: 叫你叫我有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花花，小瑞。
4: 哎！
5: 爹妈，面子好了，咱们走啊！
3: 哦。
5: 犯了多少？五条。给不给？这个数，五十。五得子面。
2: 五得让。老头让，你们啥吧？请全村人吃饭呀！
1: 请全村人吃饭，我要请全世界人吃咱们那金灿灿的油糕，花生生的馍。
5: 哎，花花，
3: 哎，
1: 给爹过来看看，真是个生
3: 啊！要
2: 咋了？
3: 山西省文化博览会通知，你叫华华代表参加首届文化博览会非遗展览。
2: 妈呀！
1: 别头要下哪了？
2: 知道。妈呀！嘿，咱们的花馍
1: 哦，
2: 代表县里头，
1: 哎，
2: 参加首届国会。
1: 说对了。
2: 呀呀呀！嘿，怎么？那

0: 去呀、啊？
1: 没想你们高兴啥了？从儿子太阳，还得我跟你爹去了，是吧？
2: 啊？
0: 你跟我爹去闯二肉胎？
2: 咋了嘛？啊？爹我了，我和你妈是二肉胎传承人，闯出来传统，地道。
3: 哎，太地道太传统，就怕台下没观众，
2: 还是我们去吧？你们不行。
1: 不行，不行，咱比一比。呀呀，比就比，那骂个他个你。
2: 行话。

0: 俩狗捏槽的查的可远了，我后在。
1: 那您老来一段
2: 呀，累就累，和槽不两句牙狗捏哈。
3: 牙狗捏，我们还有更时尚的呢。
0: 你们有更时尚，我们还有更时尚的。老板了，
2: 哎，
0: 给他来一段现代的。
2: 哦，有人唱。
4: 我帮江南 star。

0: 撒脱了吧，撒脱了。
1: 呀呀，夫，
0: 哎呀，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告你吧，就这马上漏了。年轻时候看比这球都好了，是吧？
1: 哎，对了，
2: 说，
3: 你们不行，你们跟我不行，还是我和你妈去吧。
1: 爹，我跟新华去唱二人台，您老咋就吃醋了嘛？
3: 吃醋？你知道个啥？你知道个啥？那女人不吃醋，家庭不和睦。
2: 哦，
3: 男人不吃醋，他事业就没进步。啊，你们能做个二人台，可错的月了，还是我和你妈去吧。啊，
4: 爹，你们年纪老，腿脚慢，常年做打都困难。万一谈上有闪失，王伯会上留遗憾。
3: 好啥好啥，不行爹就不去了。慢点吧，你可算到了。
2: 就你忙，一扭屁股就搂不住，老年人看见就想吐。
4: 就您呐，头一堆，脚两堆，站那好像个正个堆。呀呀，你个死丫头！看来不跟你动粗，你是不肯认输啊！你好矮，就你们的好矮，你乖乖起开吧。喝点酒腿顶骨头，浑身上下没点肉，你想跟老娘比了？老娘年轻时候那会儿吧，你还能认
1: 妈？你看你说的这是真话吗？
3: 真话。脏话！
4: 哎，
3: 哦，你妈是咱们家族的宝，那说粗话谁也别想把她压倒。你妈在咱们家还下一马功劳。
4: 哎，
1: 爹，是立下汗马功劳，
0: 我不知道，要你说，管也不管。
4: 看你妈。跳舞跌跤，说话跌倒，去文博会上演唱肯定不好。
0: 看看看看看看看，那说话不动。

0: 个大和小，这班不知道个几和宝。你胡点啥了？胡点？看那对头对脑对模样，咱那就叫个泥塑学。你想想办法，动一动脑筋，啥事情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的化的它就化了。
1: 不管咋说，文博会上我们一定要去瞅呀！冉冉，你看看，你看看哦，跟你一样样的那教育，哎。
0: 哦，跟我一样，你呢不教，爷呀，谁不知道跟你啊？像个小葵天提起上的卷，一生气气脸是没有一丝丝血，看看吧，爷爷天悄悄的。
1: 洗腿吧。
0: 啊，距离和个雕刻王肚子交叉，那女小的像个呀，缺水嘛。
1: 对，我爹说的对。
0: 哦，爹说那我说他。
1: 老头人，你还唬他了？哎呀，这事我不管了。
2: 哎，爹
3: 妈，我倒有个好主意。
2: 嗯，
3: 既然是通知上呀，他没写让谁去，那咱们四个人呀，一起去唱二人台。咱们既要有传承，也要有发展；既要有传统精华，也要有现代文化。这就叫传统传承现代文化发展组哈。
1: 呀呀嘿，怪不得让我们仨
4: 二兄生的丑，心眼双脸哦。
1: 那哭哭样样可遭不遭？老头啊，这个主意我看差不多。啊，哎，不是差不多，是太好了。
4: 你不接见不接，接见接见不听
0: 爷。爷爷，你们这个主意，爹别听。
4: 哎，谁的爹？
0: 爷爷。
1: 哎。

前几天吧，我大当时又给他也娶老婆，我说打也不娶也怕，你给也娶挂快。说这就他也可想老婆了，我说打也不想，你给也可想挂快。后来我大当这就我给个替我这个小子。大吧当时就他也可娶老婆了，我说打也不娶也怕，你给也可娶挂快。后来我大大姐就我二爹替我哥哥娶的，大中午啊，一旦给他也娶回来了，就他也花半天地个大夫，因为喊他也转叫那个米老个蛋糕的，转那个一天，这都怎么让了？怕往这里留他怎么乱加上？一旦都碰见个我妈妈，我妈妈可把我骂了，我说，我就我妈妈说了。天天的娶过老婆嘛，他老婆敢睡个了。我说妈也不也就换你睡啊，也不敢怕嘞。我就跟妈妈说了，怕啥？一有光复二有财，三有脸皮弯，四有开的口，五有下的手，六色上的七角面，妈抬头打去跟妈妈说，妈瞧房规矩妈他高。我就跟妈妈说了，好歹跟妈妈胆大侠。我就问大大说了，好地给大大臭娘家。我就问哥哥说了，好地给哥哥拍臭虾。我就听说我妈妈我大大我哥哥，我说好地打大虾臭娘家，好地给他拍臭虾。也不敢怕，怕啥？打大虾臭娘家，好地给他拍臭虾。野鬼呀，都面不让给你担水，怎么让些天气头上给他也顶了个大花布子？啊，是，我就我妈妈说来了，那就没头花花，就让你妈妈给我起家，叫我们爬上，带大侠出娘家，后地狗的爬臭下。哎呀，也不敢爬，爬上带大侠出娘家，后地狗的爬臭下。

0: 后话。哎呀，后话嘞，后话嘞，后话嘞，后话嘞，后话嘞，后话嘞，后话嘞。抢回网上也来吧，大哥的，卖鸡蛋卖回个头来了，大学不说两个可出院了，咋？那我妈妈给俺到他妈妈妈给俺挨打，我就不想。对，
1: 在嘞。
0: 对，那我妈妈给俺到你妈妈妈给你挨打，
1: 挨到来了。
0: 哎，怎么我妈妈给俺到他妈妈把他挨到哪了？好，俺到上来了。
1: 婆婆家取来上酒。
0: 哎，怎么你不上就我能娶回你来了？哦，上了就是上呀。
1: 回来再下轿。
0: 哦，对，怎么你就上不下来，敢乱不闯哇？哦，下了就咱就上呀。
1: 拜天地。
0: 啊，对，怎么你不拜天地，那成了老婆憨憨了？哦，拜把天地咱就上呀。
1: 入洞房。
0: 对，怎么你不如坐到在外天，敢老老国家乱不闯哇？哦，叫洞房里头咱就上呀。
1: 熟悉的。
0: 哎呀，不爷爷了，我妈跟俺到那个洋房可不爷爷了。哦哦，收完洗到那就上呀。
1: 二姐明辉吗？
0: 不对呀、啊。
1: 对的。
0: 结果了？
1: 没结果。
0: 你把整个那个长寿广庄的结果咋结呀？
1: 没结果。
0: 咦，是不是忘着娃娃讲了？要再给讲了，再往哪个？哦，回妈回来的就上呀。
1: 先去住吧。
0: 你爹做上个队员的你，许说你钱东西买不到咋搞了，说的干脆你就决断了嘛，你说黄少阳姐顾着曹广喂瘦
1: 喂瘦了吧，
0: 对的嘛，那我妈妈李李拉拉喂瘦，祖妈妈喂瘦
1: 喂吃肉了吧，
0: 对的嘛，那我大大产地卖了七八十亩，那许说你喂瘦
1: 喂上哪

0: 住这里。过上长光就喂肉了，喂上拉拉就喂肉了，娶上老婆就是喂
1: 喂喂啥呀？
0: 睡吧。
1: 不睡。
0: 我妈妈就管你睡。
1: 不睡，我看你妈睡过。
0: 乖乖睡，我妈妈觉得你她的高干睡
1: 不睡
0: 睡吧，
1: 换你妈睡吧。
0: 我妈不用我她的高干睡吧，
1: 换你妈睡吧。
0: 我妈妈不用我就叫换你睡睡吧。
1: 小女性你
0: 呀，我妈妈给她放来了就换她睡，是说来了，我妈妈要准给她放来了，这里就换她睡，这里她的高干睡，这里老婆

0: 就是俺姑姑一家姊妹们换我睡了，而且我妈妈就觉得换你睡的，睡吧，睡吧，
1: 不睡。
0: 我妈妈就换你睡，睡吧，
1: 睡
0: 吧，我妈妈
1: 睡，
0: 我换你睡，睡吧，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
1: 就是你也不睡。
0: 睡吧，我妈妈叫唤你睡，睡吧。
1: 不睡不睡。
0: 他不给我干，睡吧。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
1: 就不睡。
0: 睡吧，我妈妈叫唤你睡吧。
1: 不睡。
0: 他不给我干，睡吧。
1: 不睡。
0: 睡吧
1: 不睡。
0: 你睡不你？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
1: 就不睡。
0: 我看你到婆地那，或者我看你到干不出，你都打出的。你睡不睡你？
1: 哎，你家就打死我也不换你睡。
0: 都你妈妈那个老妈妈，你都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不睡。
0: 打你！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
0: 你睡
1: 不睡？就是不睡，就是不睡，不换你睡，不换你睡，不换你睡，就是你也不换你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不睡，不睡，不睡。
0: 哎，你给咱家那李姐姐丢了，你给咱咱家后悔才会主意打碎。哎，你给主意咱螃蟹吃豆腐了。上次不上的抓娃那个洗把了，哎，你当中要断回你那街头，哎，都吵你，那个又吵你。

0: 家话呢，这一趟家话哪个去了？这话呀，
1: 我晓得吧，这就个大溜子，长你23了，也这么娶过老婆，不知道老婆身上有些上良计。你说我们这个老掌柜，一说这样上上里咋那个反水干上里咋手遇个，一说给他家这个盒子娶老婆了，就没说上里咋你给个娶个，连个让子亲戚还没。哦，你说，就我给左臂吃饭了，我前后月给左臂还30双大东西来了25个钱了，都彻底又上不上。又就我给挑凉菜，我给把那菜切错了，切错五厘三子啦四子块啦毛包。给那钱让我们吃上，哎呀，可做还没得了。有天我给灌烧酒了，我给灌了是江烧酒，喝了半桶凉水，给那钱让我们火气还上，还得火点、药点、跌倒还有胖点，想跳的当当，屁还放的刚刚。就是，咱这给你们想听房个了，男人进来一块没听头，最后香港上个女的可慌火了，我看这个刚前有个睡了。就从那个跳那个来吧，我看这一个睡了。对了，我们这个老掌柜啊，还有一个大家女子了，喊了到底厉害了，叫个花头子，一会给上花头子跳房过来吧，跑开家后刚到娘子前头来，我看那个在家是在不在，很少那个跳过来。哎，谁跳房过来？
2: 哎，我跳过来。
1: 你是个谁？
2: 我是个我，你是个谁了？
1: 我，这个我不能跟他说让刘子，我说跟他让刘子，这以后不和我苗子了，就和我让刘子，我改错这个苗子，我就个改头子。
2: 哦，你这是改头姐姐了。改头姐姐，你这是咋来了？
1: 电梦上火，火不能上车。
2: 改头姐姐，你不是那个呀？
1: 调不调？你调调吧。
2: 调的呀，你等我调，我这三天怎么穿了裤裤扎湿的了？
1: 哎，这家伙才给的，穿了裤子给他也扎湿的了。调调来。
2: 哦，你等我调，我自己回去搓这个了。哦，我看张年瘦了，我大都给气坏老婆了，他也张年实在了，还不给他也想个孩子。哎呀，我就这条件，我改头姐姐和我强房个了，他们是来了，那强房可好好了。改头姐姐，
1: 哎。这个不是遇上丢马鬼啊，也照这面照那面。
2: 改头姐姐，改头姐姐，在那面过小子。改头姐姐，在这边。改头姐姐，哎呀呀，又搞那家过来。改头姐姐，哎呀呀，改头姐姐，改头姐姐，改头姐。
1: 这个是个花兔子了，花兔子，花兔子，半夜我觉不睡，你扑脑子了，你试试。
2: 杨六子，杨六子，你半夜不睡就，你小妞了。
1: 就是小妞了，你大大把个叶子也脱牛角了，我给小妞。花兔子，
2: 哦，
1: 你这上家。
2: 我。啊。不跟你说。
1: 耍鬼行，
2: 我看你说。
1: 咱有上气耍干，你这上家。
2: 我们强房的呀。
1: 你上我这上家。
2: 你这上家。
1: 我是房条家。
2: 看哪个淘货，那挑夫和夫挑是一回事，
1: 一回事啊，一样啊，
2: 一样。
1: 那么走啊，咱俩小哥挑过来吧。
2: 你挑谁家的夫哥？
1: 挑你哥哥多挑谁？
2: 不就你挑？
1: 咋了？
2: 你说哥哈，我们花上那么多洋钱，把我嫂嫂娶过，就你们外人挑，连我们花的人也不够挑，不就你们挑？
1: 咦，这家伙， 哎，这话多咋快快调给好了
2: 吗？不就你听。
1: 哎，调给好了吗？
2: 不听。
1: 长得不就听？
2: 长得不就听？
1: 调短就调给好了。
2: 不就你听，你快回睡过。
1: 就我会睡个，你睡个不？
2: 我也会睡个。
1: 哦，那么是你不调个了。
2: 啊，
1: 话多咋？
2: 啊，
1: 你要是不调个，我也。

0: 个挑个来。
1: 啊，刘子，啊，咱俩个明天挑个小强去。
0: 对对对，咱俩都会睡个了，明天可挑个来。你会睡过
1: 啊？
0: 不不挑个来。
1: 啊，会睡过。哎，让刘子。
0: 哎，
1: 你会个把男孩爸爸擦溜。
0: 把我天上还睡觉了，你会个擦的睡过？
1: 让刘子。
0: 哎，
1: 你会个撩不痒痒几天不住年想挑米罐罐睡过？
0: 你会个擦擦黄马子年点睡过？
1: 让刘子。
0: 哎，
1: 睡过。
0: 会睡过。

0: 呀，你这招都别打酒来了，我到时候看出看他们睡好了吗？
1: 哎呀呀，这不睡来了咋？
0: 哎呀，这怎么睡了？
1: 那咋这又是个花兔子？
0: 哎呀，那咋又是个让溜子？
1: 放了吗？
0: 让溜子。
1: 哎，
0: 那咋你不是会睡什么？你那咋才在家了？
1: 你从哪来的？
0: 我。
1: 哦，
0: 让溜子，我们从那大溜溜溜溜溜溜溜上一张都跌打酒
1: 来。你上回从哪来的？
0: 你从哪来的？
1: 我从外面从那小楼楼上来的。
0: 让溜子。
1: 哎。
0: 你在哪点子上的？
1: 谁呀？
0: 你
1: 饿了？
0: 那个你饿吗？在外头个大磨上饿了。
1: 老友走去拿坏坏吗？不给我喊冤。
0: 让刘子。
1: 哎，
0: 那个你饿吗？抱住那个头那是不上了。
1: 抱住头
0: 啊！
1: 这两天像感冒上火，那个吃了酱不抱头怕连头饿哈的。
0: 让刘子，你这是揍死了！你去带我看。
1: 哦，你看，你看。
0: 杨刘子，
1: 哎，
0: 那就是你饿哈的。
1: 哦，
0: 哎呀呀，你还饿驴放了。
1: 老刘走了，就早报给我出饿了。
0: 哎呀呀，你这是真是了。
1: 啊，兔子，
0: 哦，
1: 来两块条吧，哎。
0: 这就不就你条吗？
1: 咋的不就条？
0: 咋的不就你条？
1: 不就条，我们就出来在街上血串呀。
0: 你血串什么呀？
1: 我就上黄兔子大闺女家来，半夜三更一
0: 趟。哎，行了。
1: 就跳了吧，
0: 九了。
1: 哦，这还差不多。啊，都三。
0: 哦，
1: 跳风雨三大有了，你知道了吧？
0: 不知道。
1: 一料不知道，你倒先跳了。第一。
0: 哦。
1: 不能出气。
0: 哎呀，让刘子。
1: 哎。
0: 那个不出气可不能。
1: 不是不就你出这个气，你要出这个一出气，不要出来回回气，知道了吧？知道了吧？
0: 哦、
1: 第二，不能放屁。
0: 哎呀呀，让刘子。
1: 哎咋不能？
0: 哎呀呀，可不能！
1: 咋不能？
0: 哎呀呀，那还有别吃的，可不能！
1: 哎，这不是放这个屁，不是不准你放，你又放在草溜溜屁，不敢上花上放了，当一个蛋就吐出来，
0: 哦哦哦哦哦，
1: 知道了吧？
0: 哦，知道了。
1: 第三，
0: 哦，
1: 降雨时候不害怕了，
0: 还得穿黑了。
1: 哦，不穿黑，不穿黑不行。
0: 那时候给咱立咋的？
1: 你看着了吗？咋的？这就穿了，穿了降啊！
0: 杨刘子，
1: 哎，
0: 我们这海水给我抱的。
1: 这你那海，
0: 哦，
1: 我管你谁给你抱的。
0: 杨刘子，你给我抱上吧。
1: 这九元，
0: 哦，
1: 把得浪浪的远方搁这墙头大后上给你那个臭海巴掌，不管哪样子。
0: 杨刘子，你快给抱上。
1: 这哎呀呀，费哎呀呀，这给好位数啊！哎呀呀，我操他。
0: 杨刘子，
1: 哎，
0: 你知道我们上花洗来了。
1: 上花。
0: 前年也不洗了，两天怎么洗？
1: 前年洗的才这么洗。这个这家伙，这个前年洗的还没洗到臭汤，怎么我们五八年洗的我家的臭汤了。
0: 让你打
1: 花兔子，叫啊叫！你们说我给说花兔子，你们说听见那些好的哄哄的，千万不敢秀。
0: 哦，
1: 知道了吗？不敢吼。
0: 那是秀的咋？
1: 是秀，你敢跟那住下了咋的？不然我把你哥换你手给绞了。
0: 哎呀，让刘子，我们是救的不能。
1: 你敢死，扭住了。
0: 一会儿扭就跑下来咋行？
1: 你敢卖山牛郎，又不是狂舞小放走的你。

0: 小嘴子了啊。哎呀，我的妈呀，天子哥天天跟又说呀呀。呀妈呀，你都哪个岁啊？你真穿穿的啊？
1: 哎呀，不了。
0: 哎，这个不啊，就不啊，咋呀？好啊。
1: 两个了。
0: 这小可不小卖，又是不啊，住了，这还这这掉掉到月了。
1: 啊。
0: 月咋呀？
1: 测阳了。
0: 谁哪测呀？
1: 啊，那就回我们家了。
0: 呀，回你们家。
1: 嗯，
0: 你们家里哪有家对的呀？
1: 哼，就上家笑我来了，气死你！
0: 打
1: 打不就是来你的，
0: 来回就跟。

0: 三几十年，三天要不就了。
1: 妈，不提给我了。
0: 我三块不够，早知这些不够快了。要记住啊，你早早早早，搿钱是当店头赚回
1: 来的。哎呀，大家实在是饿的不知道吧？也讲讲的。
0: 搿钱
1: 不是，只要你在第一次你有奖金啊，还是过去了你有奖金，不是这黄的。我确实是搁旁边拉不动了吧？
0: 哎呀，你这拉不动咋呀？你这是。
1: 妈，上了手机是完都听不见了吧？啊，欠我倒是有个办法了。
0: 啥？
1: 妈，我是啥？叫你讲心情，讲啥子那天怎么的？我是叫什么心
0: 情
1: 了？
0: 张哥，两岁退休啊？
1: 啊，
0: 才得三多块
1: 啊？
0: 我
1: 天天
0: 的
1: 了，你找找。妈，你不打的，打你，打你。长得要不要就回你家去算了，打你。妈，打你吃了几块？
0: 不是，我不吃
1: 的。打你，我又不是吃豆米的人，你看我这点伤口啊，哪吃点白呀？
0: 这个伤你个屁事！伤我们就伤咱。
1: 哎呀，你这不是确实没劲了吗？你不知道你饿了吗？让是天，打啥子了是？让是天，不要是狗啊，你都不成个个好啊。
0: 这是
1: 啊。啊，你这确实不是没劲了吗？
0: 哎，该咋着就是牛逼逼了。
1: 年轻大娘，他是高老的，你娘都不怕那对。
0: 我吃水包啊，我这个吃水包，我不要把菜我放好。

0: 学生就给我们吃个饱。
1: 是，大娘。
0: 啊。
1: 这一条子你大概会给我们闺女吃饭的。
2: 哎呀，我吃就饱啦。
0: 那们咋不吃个饱
1: 了？哎，这个大娘，
0: 啊、
1: 你原来你家什么角了嘞？
0: 转
1: 来什么角？
0: 是来什么角？什么角？
1: 什么角来了？啊，给大娘来了，干脆滚出来！
2: 我
1: 打
2: 不打？
1: 我打不打？打不打？
0: 那打你什么鬼啊？他欺负他那个家？
2: 啊，活该！你来讲，
0: 我
2: 说哪话？
0: 哎呀妈，这
2: 活该！活该！
1: 大女，你说你们闺女给他吃的都啥玩意儿？说吃的吃的多那个，都要吃草疙瘩，一天一些是又咋想啊？那是吃了早上多花几日咕噜，实在是受不了，早上跑了三天。
0: 这是
1: 啊，
0: 有
1: 啊，
2: 早上跑你个闺女。
0: 你那个真是装装把你爽，
2: 我黑呀说了来
0: 着，黑呀说啥了？
2: 那不是三年闺女，三年了。
0: 呀，你为啥分手？
2: 三年了，好了。
0: 这啥？我是大娘好，好，
1: 那是大娘给吃多少年？
2: 三年，
1: 这
2: 哪里？
1: 只能倒钱的，
0: 这是
1: 倒钱的。他那来装装说夸来了，我只能钱的。嗯，然后咋好？
0: 又说
1: 呀，好了，李姐姐啊，得是一套房地了。咱那活动家那都有家头，
0: 咱
1: 那庄稼垮了的，开价的老的，你也没老的，那就是那个老的多了。开价的去了，加上不能你，媳妇我娘，就这两个跟着
2: 踩踩踩踩，
1: 咋的？哎呀，那干亏了，吃亏，从从跳水从跑跑又跌了这么的。
0: 我说的是有啥亏？
1: 说的那是亏。大牛，大牛吃好几碗
0: 啥？
1: 哦，
0: 我的是大牛吃的好。

0: 你不是的，
1: 我知道的。
0: 这是叫你忽然换新了的，看见你这个指甲，你忽然换新了，
1: 这个指甲，
0: 我去打针去了，最后看看，知道吧？大家都给你做，这是好听，谢谢
1: 的。啊，好听，谢谢。

0: 家里呀、啊。现在这样子，人上手都快点一点了。
1: 是吧？
0: 啊，水产还这样水太宽，
1: 好多
0: 的宽怎么来了？看见了吧？你可千万不要说菜。
1: 哦，不要菜啊！啊，知道了。
0: 你活了，你们俩太走很大了。嗯，别去叫，好好叫啊！大家一起欢
1: 迎。

越熟了那个啊。那要怎么来我有喊吗？哎，可呀，回家，让他给我疼着了，白天，他回的笑也不笑了，天。

0: 呀呀呀，你把哪出了你啊？哎呀，小子，我你呀，这家伙还敢退的了还？你想不想这样呀呀？
1: 哎呀，受得后悔呀，
0: 好汉把我们狗的也踩死，可后悔呀呀！
1: 哎，受得，
0: 哎，可受得不消停啊！快来见你吧，呀呀，哎，后悔呀，可，
1: 哎，豆豆，豆豆，我给你揉一揉啊！
0: 不用了，
1: 豆豆，我给你揉一揉。
0: 哎呀，哎，好疼呀，可后悔呀，可呀呀！
1: 嫂子，可我给你揉一揉
0: 不用了。哎呀，他好悲伤呀，我看呀，哎，后悔呀呀，哎，哎，他。

0: 接球啊，对接，对的，哎呀，那咱就快去吧啊，快去吧，哎，嫂子啊，你先走一步，我收拾收拾，我也上去过去了，
1: 得是。怪不是天说了呀，让他到我亲爹回来，我就找到他个不知道，骗他来了，咋呀？哎呀，妹子，哎呀，哎，
0: 妹子，
1: 嫂子啊，嫂子正要求财，求的都有些累，接到那边歇一歇，你收拾收拾，可以走。
0: 哎呀，嫂嫂嫂，那你也走，那快点走吧。
1: 哇，嫂子可以。
2: 这地方到你可别想了啊！
0: 哎，嫂子知道。
1: 哦呀，哎呀，哎。

0: 咦，这下来，这下来，你们这是啊？
1: 我
0: 啊，这下来，我挑菜了吗？
1: 不，啊不不不，我放药了。
0: 啊，挑菜了，放药了，妹子，你看看你突然间大地，你们那个出团，你突然间在药厂里头挑来了，你放药啊？你是这么你个放出来，突然间找户籍放来了，辛苦操面苦不掉就越过了。咦？为个什么呀？自己去哪去？回来！
1: 我是来这炼药的嘛。
0: 炼药的？
1: 啊！
0: 你那手头拿得上？
1: 拿得放药别子了。
0: 你看看，大街摆着的，也不怕叫人家们看见笑话。那天，嫂子看见，嫂子那个背后他
1: 的。不不不要喝！
0: 哎呀，嫂子你可不敢喝！
1: 不敢喝！
0: 嫂子你可千万不敢！你什么大妖呢？妈妈是叫你去挑菜来了，你不看，这是鬼子到上了啊！再往回家，我不一个妈妈不拿。
1: 哎哎哎，
0: 嫂子，
1: 不不不不，
0: 嫂子，
1: 不要了，
0: 我不敢搞呀。
1: 哎呀，这个咋地呀？
0: 哎呀，你不说，哎呀，长好没有火上了。都在二柜抽掉了那手册上，妹子，可不要抽册了，看来抽册的难受也不难受啊！咱这是这叫嫂子看见了吗？就让家那妹娘看见，你们在脸上那受就对了啊！不要理你的了，你家了，你有啥？你嫂子再一说，嫂子，我给你想个办法了吧。

0: 是在中间能来绕绝一个人、啊借了那开花来还要多了多花，就是在中间那来还要缺一个人啊啊啊！
1: 这是缺个啥了？这是缺个妹子，缺个啥？
0: 啊，这是啊，
1: 这是缺个缺个
0: 啊。
1: 这缺个啥呢？我们在家，
0: 就那么的话不知道。
1: 哎，不可笑，不是，爸，这个还缺个妹。哎呀，哈哈，妹子，你一说，整的我也想起来了，我也是缺个妹呀，啊，妹子，你看你也不要修了，是缺多，你也不要修了，妹子，你也改嫁了，是缺多，你也改娶了。其实你两个在是守着我早就牵出钱来了，守着我给你们唱曲也唱曲了吧。
2: 哎呀，那给我打件谢谢嫂子呀。
1: 哎，可不要。
2: 哎，听说。
0: 哎。哦。谢。谢谢嫂子。
1: 哎，可不要。
0: 哎呀，刚才下手我也伤老害了。
1: 那也不写上，好闺女也好恨上，不写就耍酒，唱啊！
2: 也叫你也要你
0: 快，哎呀，走后把药吃了。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25回鲁子敬二讨荆州。
2: 黄忠剑圣关羽，黄忠开始往下一拜呀，他持弓在手，曾两次虚拽弓弦，这意思呢就是警告关羽，把关羽惊走就算了，意思是说你别追我了，我要用箭伤你。可是这两次虚拽弓弦呢，关羽倒误会了，哦，看来说黄忠剑法如神，名不副实啊。这员老将是徒有虚名，他根本不会射箭，要会射箭，他那箭怎么总不发出来呢？所以关羽是苦追不舍，眼看着都要把黄忠给赶到那吊桥上去了。这时城头上观战的韩玄是亲自擂鼓啊，他擂鼓一是给老将军黄忠助阵，二呢他是提醒黄忠，你快拿箭射他呀。黄忠一看这箭不能不发了，他扯动弓弦，嘎嘣嗖，一箭发出去，噗，射中。关羽怎么不躲呀？躲也躲不及了，那支箭像闪电一样，金风扑面，再想躲哪儿躲呀？噗，好险，这箭射哪儿了？这支箭正射的关羽那盔缨的缨根上，扑哧着这么一下。这箭射的那个准就甭说了，而且射的还齐。齐在什么地方呢？这劲儿是不大不小，这箭既不是射的盔缨缨根上叭一下掉下来，也不是噌的一下穿过去了，

而是刺楞这么一下子，这箭在那盔缨缨根上一边一半不动了。嘿，这金劲儿多难拿呀，像别头三子似的别那儿了。哎呀，关羽心里头是暗吃一惊啊，他当时把赤兔兽就勒住了，拨马往回败。这就算败了还不败啊，这么大的关羽脑袋上别着人家一根凋零剑，还死白咧赖不赖脸跟人打呀，那哪是关羽办的事儿啊，这就算输了。而且关羽在回来的路上，他心里暗暗的在感念黄忠，黄忠老将十分重义，正因为昨日马失前蹄我刀下留了情，今日老将军才没有箭伤我命。看来刚才呀，老将黄忠往下拜两次虚拽弓弦，那是告诉我别追了，我还误认为此老将徒有虚名的，今日一见真是剑法如神呐、啊！关羽佩服了，这就叫英雄爱英雄。关羽败了，黄忠也没追，他是左手持弓，右手一扶胖关头，挺身观望，望着关羽的背影。黄忠点了点头啊，他打心里往外赞佩关云长，嘿，真是一条英雄好汉呐、啊！自己怎么能够忍得下手伤他呢？而且此人十分重义，要是昨天青龙刀往下一落，现在哪儿还有黄忠黄汉生啊？为此啊，老将才在手下留情，不然剑中面门，关羽呀、啊、当即毙命。老将看关羽回营了，自己也把人马带进城来了，到城楼见韩玄交令。韩玄一看黄忠邦啷把鼓槌往地上这么一扔，吩咐人来呀、啊、将黄忠老儿推下城楼，人头砍下。捆绑手过来就把黄忠给捆上了。哎，老将黄忠一看这怎么了，韩将军，黄忠无罪，我为你保长沙苦战关羽，你怎么把我捆起来杀了？韩玄一听，呸，什么无罪，你别来骗我了，你与关羽是私通合谋要取我的长沙呀，你以为我没看见呢？我在城楼这儿观阵都观什么了啊？哦，昨儿个你马是前蹄从马上掉下来，关羽举刀不杀你，今日你本该一箭将关云长射死，可是你呢引箭不发，两次虚拽弓弦，第三次才把箭发出去，又箭射了关羽的盔缨，真是无私有弊呀、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快推出去斩首。推推搡搡把老黄忠由打城楼上给推下去了，这一下子可把韩玄手下的众文武吓坏了，哗的一下子都给韩玄跪下了，一起给黄忠求情啊，哎呀韩将军，您可不能杀老将军黄忠啊，那黄汉生乃是我长沙之保障，如果您要把黄忠杀了，咱们就等于把这座长沙城双手贡献于他人，请将军深思啊，这么多人跪在这会儿说情，你韩玄怎么也得给个面子。这家伙别看他官拜长沙太守，他是在其位无其才啊，什么不是啊。韩玄把两个眼睛这么一瞪，都大胆，你们哪个再敢给黄忠说一句情，我就把你们一律同罪，那就是说一块全宰了。说到这儿，韩玄把脚一跺，牙一咬啊，吩咐刽子手赶快行刑。只听刀啷这么一声炮响，咔噗，手起刀落，人头落地。老黄忠让刽子手杀了没有？借旁边跳

0: 找来一员大将，抡起了一刀，把刽子手给宰了。随后这员将怒吼一声，列位听了，狗子寒暄，鞭打士卒，轻杀将校，今日敢枉杀老将军黄忠，他斩黄忠如斩长沙百姓，我等焉能与此则共事，今不如献长沙投关羽，杀死狗子寒暄。说着话，他过去扑通的这么一枪，把老黄忠的绑绳就给松开了，随后噔噔噔噔噔噔由打马道跑上来了，跑到韩玄的跟前。韩玄抱头鼠窜，想要逃走，哪儿走啊，咔噗手起一刀，把韩玄给宰了。众文武定睛一看呢、哎呦，感情是这位，谁呀、此人姓魏名言，字文长，他生的是身高8尺开外，面如虫藻，黑眉朗目，五柳长髯呢、这魏延什么时候来的？他来这日子可不少了，就在襄阳城前，他想接刘备进城，不是没接进去吗？跟文聘俩人打上了，打了一阵子，他想追刘备也没追上，他就跑到长沙投韩玄来了。韩玄也没拿魏延当回事儿，根本没重看他，也没重用他。魏延气得整天呢喝闷酒，今儿个他在城下这儿站着，听说韩玄怎么着，无端的要杀老将黄忠，魏延这气火实在摁不住了，他就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宰了。众文武一看怎么办，那就跟他反吧，哗啦一下城门大开，魏延亲自到营中去请关羽，把关羽啊给接到城中来了。关云长呢挺高兴，一进长沙是出告示安民。魏延把所有的兵符令箭花名册全都摆在这儿了，关羽一点名啊，文武众将全到了，可就缺一个人，缺谁呀、老将黄忠。老黄忠啊回家了，关羽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得亲自去请啊。他转念一想，别忙，我先把大哥军师请来，然后再去请这位老将军。想到这会儿，云长让关平、周仓去请刘备和诸葛亮。甭请，刘备和诸葛军师来了，感情关羽呀、前脚一走奔长沙，诸葛亮就和刘备起兵了，也就算是关羽的一个后应，所以说甭请啊，就来了。刘备一进城，嚯，长沙城百姓是举城相庆啊，设摆相案，两旁边是扶道相迎。刘备下马步行来到帅府，帅府门前韩玄手下的那文武众将都在这会儿躬身相候，刘备是一一安抚啊，各有封赏。随后刘备听关羽这么一说，说老将黄忠不露面儿，哦，这位老将军躲藏起来了，我必须亲自去请。刘备啊，带着礼物到黄忠家里，把这位老将军给请出来了。老将军为什么躲起来？害臊了，因为他想身为大将不能据守疆土，自己觉得没有脸了。等刘备这一去，他一见刘备刘玄德，哎呦，这个人感情这么仁义呀、黄忠感动了，就跟刘备一起来到了帅府。这时关云长又和刘备诸葛亮介绍了魏延魏文长，说这个人功劳相当大，就是他杀的韩玄，救的老将黄忠，献的长沙。哦，魏延在案前十里，诸葛亮上下打量打量他，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吩咐捆绑手将魏延推出去与我斩首。这声令下呀，把刘备吓了一跳，哎，军师啊， 魏延将军杀韩玄，救黄忠，献长沙，是有功之臣呢、啊、您怎么讲起斩首呢？使不得，使不得呀！刘备都有点急了。诸葛亮摆了摆手，主公不必为其说情。魏延、魏文长这个人呢、啊，反复无常，他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啊；居其土而陷其地，是不义、啊。自此不忠不义之人，留他何用？速战报来！
1: 哎呦，连关羽都过来说情来了。军师，您无论如何不能杀死魏延将军呢、啊。
0: 大家都这么一讲情，诸葛亮勉强的点了点头，这才喝令将魏延退回。可把魏延给吓坏了，出了一身冷汗呢、啊。原来他想啊，刘备和诸葛亮得把他带如上宾，请来上座，亲自为他满酒。要论封赏啊，整个长沙城他得是头一个，没想到差点让诸葛军士给宰喽。您说他能不害怕吗？他现在是满腹狐疑呀、啊，心说这位诸葛军士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杀我呢？现在这么多人给他说情，郝云把绑绳松开了，当然他得谢不斩之恩了。孔明看了看，哼，非是我不杀你，若不是主公与云长将军讲情，绝不能将你放过。从今往后，你要恪守礼义，奉公尽职，不得乱生一心。如敢反乱，我定斩你的首级。呀，魏延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他赶忙回答：“是文长记下了啊。”吓得他是诺诺倒退，规规矩矩的往边上那儿一站，再也不敢咋呼了。因为什么诸葛亮一见魏延就要把他杀了呢？因为诸葛亮非常了解这个人，他知道魏延这人呢、啊、是狂妄自大，反复无常，也就是说诸葛亮对他不放心，怕他日后反乱，这叫震他一下，给他个下马威。魏延真害怕了。刘备一看诸葛亮把魏延给饶了，他这才放了心，然后在帅府是大排筵宴，宴请文武，把老将黄忠请来上座，刘备亲自罢斩。酒宴已毕，黄忠请刘备啊厚葬韩玄，然后他又给刘备推荐了一个人，推荐的是谁呀、啊、刘表刘景升的侄子叫刘盘，请刘盘呢来到长沙做太守。诸葛亮和刘备啊全答应了，同时呢很称赞老黄忠，说老将黄忠能提出来厚葬韩玄，他这是不计怨的，请刘盘出事呢他不忘本，所以诸葛军士和刘备更加高看黄忠了。刘备和诸葛军士领着文武在这长沙大庆了好几天呢、啊、值得一庆啊，一连得下了四城嘛。随后刘备和诸葛军士带领着人马这才回到了荆州，刚一到荆州，哎呦，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公子刘琦死了。哎呦，刘备是放声大哭啊，他们叔侄的感情蛮不错呀、啊、诸葛亮赶忙解劝，主公您不能光是这么哭啊，您应以国事为重，身体为重，刘琦公子已经死了，咱们赶快治丧。说着诸葛军士让二将军关羽去镇守襄阳，在荆州呢给刘琦公子办理丧事。过了几天呢、啊，刘备可就担上心了。他担什么心呢？为了荆州啊，当初曾经跟鲁肃说过呀，公子刘琦为荆州主，人家江东啊没有办法来要荆襄，现在公子刘琦不在了，这江东能不能上这儿来讨还荆州来呀？刘备这心事啊让诸葛亮给看出来了。恰恰就在这时，巧了， 有人来禀报，说江东派鲁肃。

鲁子敬来到荆州调剂公子刘琦，哎，得来了，这哪是来调剂呀，要地方来了。刘备赶忙找诸葛亮，我说军师，鲁肃来了，甭问呐，他是以调剂为名，是来找咱们要荆襄来了，我们该怎样对付啊？诸葛亮想了一想，主公您不必着急，咱必须如此这般，他有来言，咱有去语。哦，好，军师，我听您的。说着话，刘备和诸葛军师远出城郭来迎接鲁肃。鲁子敬真来了，那还能假呀？早就应该来呀。因为公子刘琦一死，他就应该到。为什么来晚了呢？因为鲁子敬没得出功夫来。自从赤壁大战之后，孙权孙仲谋啊领着人马去打合肥，他是久战合肥不下呀。因为合肥那会儿有曹操手下大将张辽张文远镇守，张辽威震逍遥津，是屡败孙仲谋啊。孙权在那儿打得很不利，是损兵折将，最后孙权给周瑜写去了一封信，让周瑜啊分兵去救援他。周瑜正在那儿打南郡呢，身上还带着箭伤，打了半天，结果南郡和荆州襄阳都归人诸葛亮了，愣把周瑜给气死了一回。后来一见孙权这封信，没办法了，加之鲁肃和程普的解劝，周瑜啊从南郡那儿收兵了，他回柴桑养伤，让大将甘宁镇守霸陵，让凌统守住汉阳，随后派程普和鲁肃领兵去救援孙权。程普和孙权合兵一处去打合肥啊，也没打胜，还把个大将太史慈丧在了合肥。哎呦，可把孙权给窝囊坏了。孙权呐，誓死要为太史慈报仇，要和张辽一死相拼。鲁肃和程普就解劝主公啊，这仗咱不能再打了，怎么呢，咱在赤壁得了胜，战败了曹操，得了这么多的子重军需，不能全赔着合肥这儿啊。再说您是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之主啊，您怎么能够总在两军阵前苦战呢？请您先回去，等咱们都督伤势好了之后，让都督领兵来取合肥，您看这样好不好？左说右劝，孙权呢，这才暂且罢兵，把人马带回了江东。怎么着，他觉得这口气儿也没出来，憋得慌。恰恰这时候，他得到消息了，说荆州主刘琦死了。好，孙权立刻告诉周瑜，你让鲁肃啊去要荆州，虽然我没打下合肥来，咱把荆襄要过来也可以。干嘛非得让周瑜派鲁肃去呢？因为鲁肃在都督面前做过保证啊，他亲口说的，都督您放心，只要刘琦一死，我就把荆襄给您要回来。这回刘琦真死了，周瑜就把鲁肃找来了。子敬就明白了，都督，我知道您找我干什么，您是让我去讨还荆州，我都准备好了，我是以调剂刘琦为名去要这地方去。周瑜一听挺高兴啊，子敬啊，那你就立刻动身吧，都督您还有什么嘱托？没有了。可就是一样，我还得提醒你，你要千万小心诸葛村夫，此人呢诡计多端，就是说你别轻易上了他的圈套。鲁子敬微微一笑，都督，这回您放心吧，诸葛亮他就再怎么诡计多端，这回也没用了，因为他和他家主公当着我面说的，刘琦一死，他就得还我荆州。就这么着，鲁肃啊就到荆州来了。到了这儿，人家刘备诸葛亮还和往常一样是远出城郭前来迎接。鲁肃赶忙上前施礼，先问候了刘备和诸葛亮，然后寒暄几句，这才说，我奉主公和都督之命来调剂公子刘琦。
刘琦公子不幸夭折。

0: 老王啊，年龄太小了，死得很可惜。说着到城里先到灵堂吊祭了一番，这是活人眼目给人看的，实际鲁肃干嘛来了两边全明白。吊祭完毕，诸葛亮军士设宴款待鲁子敬。鲁肃不像第一次了，第一次来要荆州那是堵着气儿来的，当时都督伤得那个样，他有点心疼。这次呢挺痛快，是给酒就喝呀。喝了几杯酒之后，鲁肃一看差不多了，该说了，我干嘛来了？哎，皇叔，诸葛先生，我在临来的时候啊，我家周都督是再三致意呀，致意皇叔和诸葛先生，说公子刘琦不幸早亡，请你们不要过于伤悲，要多多的保重身体。刘备和诸葛亮听到这儿都起身称谢，谢谢都督的关心。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上一次我来讨还荆州，皇叔和诸葛先生不是有言在先吗？说是公子不在呢，即刻将荆州还给我江东。现在公子已经去世了，看来那么皇叔和诸葛先生一定要把这荆州交还给我东吴了。看看您这个什么时候离开荆州啊，我怎么样回复都督，我们什么时候把人马派来据守呢？鲁肃说话是和颜悦色，态度非常好啊，是满面笑容啊。刘备这么一听，看了诸葛亮一眼，心说怎么样，军师，人家可开门见山找咱们要地方了啊。他看诸葛亮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刘备想起来了，诸葛亮有言在先呢，说他有来言咱有去语，我不能先说，别回头我再说漏了，最好啊让我们军师说，可自己不能一声不答呀。子敬，好说好说，来来来，把这杯干了。鲁肃一听干了，好干了，捧起这杯酒来喝了，又喝了好几杯，也没人燃这茬儿。鲁肃一看这怎么回事儿，皇叔，诸葛先生，真的这荆州什么时候还我江东啊？这句话刚说完，只见诸葛亮把那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放的劲儿大了一点，啪嚓，把鲁肃吓一跳。你说怎么回事？他仔细一看呢，诸葛军师的脸色不像方才了，好像有点生气了。哎，鲁肃心想，我自从认识诸葛亮那天，我还没看他发过脾气呢，今儿这怎么了？这气儿从哪儿来呀？只见诸葛亮是正色回答鲁肃啊，整着脸儿，子敬啊，你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呢？难道非逼着别人开口说话吗？心说谁逼你了？我哪儿不通情理了？诸葛军师，此话从何说起？
1: 子敬，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自从我高皇刘邦斩蛇起义以来，开基立业，传至于今，不幸现在是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正统啊。我家主公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阁下玄孙，当今之皇叔，岂不可分毛裂土啊？况且我家主公还是刘景升的兄弟，弟承兄业，有何不顺呢？你家主公孙权孙仲谋，他是干什么的呀？他不过是钱塘小吏之子，素无任何功德于朝廷啊！今天倚仗着势力占据了六郡八十一州，他还贪心不足，还想并吞汉土啊！鲁肃啊，那刘家的天下，我家主公刘玄。

0: 德倒不应该有份，你主孙权他反倒要强征。你应该知道赤壁大战我家主公是多负辛劳啊，众将用命并不是你江东之力呀、啊、要不是我诸葛亮借来的东南风，恐怕你家都督周瑜周公瑾是一筹莫展吧。那时江南一破，诸公早已成为曹操阶下之秋了，不用说二位乔夫人大乔小乔早被曹操接进了铜雀宫，就连子敬你的家小也恐怕保不住了吧。方才你问我家主公的话，我主为什么没有立即回答你呢？因为我家主公认为子敬你是一个高明之士，用不着细说。可是你坐在这儿一味的讨还荆襄，迫使我孔明不能不晓之以理，望子敬深思。你们太不像话了，逼得我们把这番话说出来，你们太不懂道理了，岂有此理。孔明说完这话，唰，满满斟了一杯酒，咕嘟，谁也没让，自己干了，然后把脸往锅这么一转，不看鲁肃了。鲁肃再一看刘备啊，这位刘备把这眼皮往下一耷拉，跟个泥胎似的，一声也不言语。嘿，把江东这位讨还荆州的使臣鲁肃鲁子敬给干这儿了。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免费。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26回吕范荆州牵扯红线。
3: 这酒席桌子上沉默了，说目下钟点啊有2-3分钟。陆肃琢磨来琢磨去，越想越不是味儿，他还有点急了。哎呀，我说诸葛先生，这话您要这么说，这可就不对了。嗯，诸葛亮看了他一眼，子敬，你说我这话说的哪点不对？诸葛先生，可咱们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有当初又何必今日呢？当年呢，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看外表是发我江东，实际呀，并不是，他是来为难皇叔啊，就是说要想把皇叔给杀了，逼得皇叔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当初皇叔当阳遇难，我鲁子敬可不是表白自己，那还不是我吗？由江东来到江夏，请先生你到我东吴和我主孙权联合拒曹，孙刘两家携起手来，这才大败曹兵。我们败了曹操之后，就算是保住江东了，实际呢也算是救了皇叔和诸葛先生你了。这事儿您可不能忘了。我家都督周瑜听说您巧取了荆襄，他很生气，当时就想领兵来发荆州。是我鲁肃啊，为了咱们孙刘两家和好，刚刚破曹，不能伤这个和气，我是横遮竖拦，我家都督才没发兵。不是我来一趟吗？当时先生你和皇叔都是怎么说的呀？说刘琦在，他为荆州主，我们江东没什么好说的。虽然我们把曹操打败了，荆襄呢，我们是从曹操手里夺回来的。那么既然刘琦公子子情父业，也可以，我回去跟我们都督说了。当时您讲得很明白，公子要是不在了，立刻还我们荆州。可现在这话全对不上号了。您想一想，这让我回去见都督和我家主公，我怎么交代？我家主公一怒之下非把我杀了不可。鲁肃死为小不算什么，可到那时事情就算完了吧。我家都督一定要发兵来，兵发荆襄必然有一场鏖战，恐怕皇叔想安坐于此地也是不可能的。不知道诸葛先生这些事儿您都想过了没有？诸葛亮听了鲁肃这番话是微微一笑，子敬，你说的这些我都想了。曹操动以天子之名，谁不知道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啊，他常常挂着个吊民发罪的旗号，带那么多的人马战将，我尚且不惧。 何况你们江东小小一周郎啊。鲁肃听了这几句话就难过呀，心说诸葛亮先生，你这口气太大了，你都把我们都督给说没了。他还想要争辩几句，诸葛亮没容鲁肃把话说出来。子敬啊，话分怎么说呀，如果你要说你回到江东见你家主公没有办法交代，这也是个实际，那么我就和我家主公呢帮着子敬你啊想办法开脱开脱。哎，主公您说是不是这样？刘备一听对对对，哎，诸葛先生您说的对，说的对呀。怎么个开脱法子呢？诸葛亮合着眼睛想了想，哎，这样吧，咱们立一纸文书吧，咱们就算呢暂借荆州，主公您呢写个借据，我在上边啊盖个印章，算是个保人，您看怎么样？刘备一听，那好吧，笔墨伺候。把笔墨拿过来，刘备写好了一张字据交给了诸葛亮。诸葛亮接过来把墨迹吹了吹，然后自己把名字签上了，把印章盖好了。子敬啊，这回就好说了，你回去啊把这个借据交给你家主公孙权，就说我主刘豫州暂借荆襄为立足之地，待我们别图城池之后再将荆襄还与东吴，你看怎么样？哎呀，对了，诸葛亮说着说着好像猛然想起个事儿来，光是我在上边写了名字盖了印章这也不太合适，因为我是我家主公刘豫州的人呢，应该还有个中保人。子敬，这么着吧，你也签个名字啊，你算个保人，给你给你。鲁肃把这借据接过来看了看，啊，立借据暂借荆州，待别图城池之后

再讲荆襄还与东吴，还让我当保人。哎呀，当保人好。说着，鲁肃把笔接过来，他刚要往上签名字，猛地停住了。哎，皇叔，诸葛先生，子敬，这个皇叔与诸葛先生是以信义诉诸啊，这回既然立了字据，咱们都签了名字，可不能再说话不算数了。哎呀，诸葛亮一听，子敬，你看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亮与我家主公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呀？鲁肃一听，可也是啊，那么我就签。哎，我说诸葛先生，您刚才说这别图城池图哪儿啊？啊，图哪儿啊？对了，这个事儿我还没跟我家主公仔细商量呢，我们打算到西川去，西川由刘璋镇守，刘璋其人暗弱无能啊，黎民百姓对他都很不满，都埋怨他，所以我们想啊，把西川取过来，等取了西川，我们立刻把荆州交还给江东。好，鲁肃点点头，那咱们一言为定了。唰唰唰，他把自个儿名字写上了。哎，子敬啊，啊，你可把这借据带好啊。子敬一听，那当然了，这不是轻轻飘飘的一张借据，这是荆襄九郡呐、啊，哼，看着像一张纸，实际呀、啊，这分量都无法估计。说到这会儿，他把这借据叠好贴身放起来了。行了，借据也写了，这事儿也透亮了，干脆，这酒我也不喝了。哎，子敬，这回你踏踏实实的在荆州这会儿多住几日，好好的呀，你游玩一番。哎呀，谢谢吧，诸葛先生，我哪有功夫游玩呢？我还得回复我家主公和都督呢。哎，咱们是改日再会。说着，鲁肃告辞了。刘备和诸葛亮送了一程又一程啊，直送到江边。眼看鲁肃要登船了，诸葛亮拉着鲁肃的手：“子敬，啊，回去之后啊，你跟你家主公孙将军和周都督多美言几句，让他们就按着这借据办吧，啊，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别忘了孙刘曾经联合聚过曹啊，真要是闹翻了面皮，我诸葛亮可说不定要统兵兵发江东，把六郡八十一州都夺了。”呵，鲁肃心说，诸葛亮先生，你可是真够可以的，先生您的话我记下就是。说着，鲁肃上了船了，回到了江东。他先到柴桑来见周瑜：“都督，我回来了。”呵，这次跟第一次去索还荆州回来那情绪不一样。头一次啊，精神头不那么足，这次鲁肃回来是兴冲冲的。周瑜呢，这两天情绪也挺好，因为伤势大见痊愈，他一看鲁肃乐乐呵呵回来了，甭问，这次去了，这事儿办得可能挺顺当。子敬，这次去要荆州怎么样？要回来了，啊？周瑜一愣，要回来了啊？哎呀呀，这么说，刘备和诸葛亮这俩人还算守点信义呀？那当然了，都督。当初我跟您怎么说的，宁武起义死，他们是必还荆襄啊。嗯，不错，那么他们什么时候由荆州撤出啊？咱们什么时候进兵啊？哎，那都不忙不忙。周瑜奇怪了，那这事儿能不忙吗？子敬，这荆州你到底是怎么要的？在哪儿呢？在这儿呢，您看。说着，鲁肃把这衣服撩起来后，左一层右一层，由这贴身的锦衣那小兜里把这借据拿出来了，往这一放。都督，这就是荆州。

刘备和诸葛亮啊，想把那地方拿过来，等取过西川之后定还荆襄。哎呀呀，周瑜听得这气得直跺脚。子敬啊，你又上了村夫孔明的当了。他明着这是跟咱们借荆襄，实际他这是耍赖呀。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取西川呢？他要是一时半时取不下来呢，十年二十年取不下来呢，那么合着这荆州他就一直待下去了。这是一纸什么借据呀、啊、你就往上随便签名字，这不是找着连累吗？要把这纸文书往主公跟前一放，主公一怒之下不得责罚你呀、啊、这个，哎呀，鲁肃听了这是吃了一惊啊。都督，我想过了，刘备和孔明真的能如此负我？他真能做出这种对不起我的事情来吗？哎呦，周瑜一听，我说子敬，你真是诚实过人呐、啊！那刘备是世之枭雄，诸葛亮乃狡猾之徒，他们都不像子敬你那么好的心地呀。我几次提醒足下，你怎么就不注意呢？哎呀，鲁肃可真有点发傻了。我说公瑾呐、啊，你现在怎么办呢？那个，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搭救搭救我呀？可真是的，鲁肃一想，要按照周瑜这说法，我还真没法去见孙权将军了。要这么去一见呢、啊，说不定孙权能把我杀了。这事儿办的是有点不怎么样。周瑜听到这会儿手里拿着这个借据，他站起来了，在屋里唰唰唰来回走了好几圈，最后站到了鲁肃的面前。子敬啊，你是我的恩人，当初曾有穷米相赠之情，我能不救你吗？感情在整个江东啊，周瑜、都督和鲁肃的关系最密切，也就是说他们俩人最要好，曾有穷米之交。这穷米之交是怎么回事儿？想当初啊，周瑜有一段时间很困难，那时候鲁肃很富有，周瑜曾经到鲁肃家里借过米，鲁肃家里头有两穷米呀、啊，一群呢是三千斛，一斛是五斗。您说这是多少米吧？这是。周瑜登门一来借粮，鲁肃立刻给了他一群米，这叫群米之交。要不怎么后来周瑜在孙权的面前极力保举鲁肃、鲁子敬呢？另外，人家鲁肃也真有才啊，称得起是一位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不光是这点米的交情，现在一看鲁肃有难了，周瑜哪能不管呢？这么着吧，子敬，你别去见主公了，你先在我这儿住两天吧。啊，我帮着你想个办法。一时之间呢，还真想不出什么一个良策来，周瑜就把鲁肃给留到府里了。过了没有几天，忽然来了一个细作。这细作是干什么？按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密探，也就是说周瑜啊安排到荆襄一带的探报。哦，荆襄那边有江东的探报，嗨，江东这儿也有荆襄的，荆襄那会儿也有许昌的，许昌也有派往江东的，反正相互都得有人呐、啊。周瑜一看这个密报回来了，准有事儿啊，把他叫到了书房一问，你回来干嘛来了？都督，我禀报您，这个荆州啊，刘备那儿办起丧事来了。哦，办丧事啊，是全城军民挂孝。周瑜吃了一惊，谁死了？是刘备的干夫人病故了。原来如此啊，周瑜把这探报打发走了，他想了想，哎，有了。周瑜立刻把鲁肃给请来了。子敬，你不用上火了，救公。

之计已成熟，你呀没危险了。鲁肃一听，怎么了？你怎么救我呀？方才有这么回事。哦，鲁肃一听，既然刘备没了甘夫人，这与搭救我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啦。刘备两个夫人，糜夫人死在了万马军中，死得长坂坡了，甘夫人病故于荆州，像刘备刘玄德那样的人物，夫人没了，他怎么能不续娶呢？现在我有一计，不单可以搭救足下，还可以讨还荆襄啊，是一举两得呀。我愿听听都督之计。子敬，你不知道吗？咱家主公孙权有一位胞妹，她叫孙尚香，此女极其刚勇啊，不喜脂粉，爱刀枪啊，手下的丫鬟仆妇几百人，整天是习刀舞剑。咱们的这位孙郡主啊，是男子不及啊，到现在尚无婚配，我想找个人到荆州去给刘备说亲，把我家郡主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啊，鲁肃一听，都督，这能行吗？哎，你先别急呀，我这是一计呀，假意许亲呐，将刘备由荆州诓到咱东吴来，我把他往这一扣，作为人质，回过头来向诸葛亮讨还荆襄，给不给？不给，我就把你的主公刘备杀了。那时诸葛亮是束手无策呀，必然将荆襄归还我东吴。等他把这地方也给了咱了，咱再把枭雄刘备一杀，剪草除根，岂不美哉？哦，鲁肃一听，精神为之一振，都督，要是这么着，可真是个万全之策呀。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我给您写封书信，请子敬拿着这封信到南徐见我家主公，此事必成。有劳都督。周瑜提笔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把自己献计的这个前前后后的想法都写上了，交给了鲁肃，告诉鲁肃，你见着孙权将军，先把那借据事儿说说，然后再把这书信拿出来。子敬辞别周瑜，到南徐来见孙权。一见面，他真按周瑜吩咐的那样，先把那借据递给孙权了，把自己二讨荆州的事情这么一说。孙权一看就火了，哎呀，子敬，你这办的是什么事啊？怎么能够凭一纸空文就能将荆襄借与他人呢？哎，主公，您先别生气，都督这儿还有封书信呢。鲁肃心说，真悬呐，得亏周瑜想出这么一个计策，不然的话，哼，今儿个主公孙将军真的放不过我呀。他把周瑜那信递过去了，孙权一看周瑜这封书信，转怒为喜了。这倒是一条妙计，这叫美人计，36计之中数这条计策厉害。有好多熟读兵书战策的人也非常清楚这条计策，可但是有些人呐，很难从这条美人计下逃脱呀。孙权这算答应了，答应可答应了，这得让谁去到荆州说亲呢？哎，孙权想了想，有了，我看非此人不可。子敬啊，你去把吕范先生给我请来。啊，遵命。鲁肃去功夫不大，请来一个人，吕范，吕子衡啊。这位吕范先生书念的太多了，念书多的人有的是，可谁也不像他。这位是浑身上下透着这么一股酸气，走路是一步三摇，常言说叫失衣不乱步，你就是哗啦哗啦下多的雨，他也得迈着方步走，
要是唰唰唰这么一快走，或者一溜小跑，那显着呀没学问。来到孙权的跟前，深施一礼，不知主公唤我哪旁使用？啊，子恒请坐。落座之后，孙权就把这想法跟吕范说了，让他到荆州去说亲。吕范一听这高兴，主公这是高看我呀，啊，我来到江东寸功未立，今日主公让我到荆州去提亲，这可真是一桩美差呀。常言说得好，冷差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呐。这门婚非同其他可比哟。如果孙刘两家要是结了亲啊，曹操再不敢正视我江东了。刘备是什么人呢？乃人中之龙，当今之皇叔啊。我家郡主孙尚香呢，称得起是我江东的一只彩凤啊。如果此婚配成就，堪称为龙凤呈祥。行了行了，孙权一想，你别在这拽了，赶快收拾收拾去吧，一定要好自为之。主公放心，您就听喜信吧，此事必成啊。孙权憋不住想笑啊。孙权也没把这实底儿告诉吕范，说这是一计呀。吕范是真心实意到荆州说亲，他收拾了一下，带领着从人拿着礼物就奔荆州来了。来到荆州城，有人禀报刘备，说是江东来人了。刘备这儿正烦着呢，他烦什么呢？常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老来丧子，中年折妻，为人之不幸啊。所以他很烦恼。现在一听说什么江东来人啊，又来要荆州来了，你这不是给人添烦吗？这不是，先生，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主公您先别着急，江东谁来了？吕范、吕子衡。哦，诸葛亮想了一想，吕范其人我知道啊，他干什么来了？哎呀呀，主公啊，您别着急了，说不定还有些什么好事呢。哎呀，刘备一听，先生您想哪儿去了？江东派人来能有什么好事啊？诸葛亮摇了摇头，也不尽然，不一定江东来人都是坏事情，都来找咱们要地方，说不定许有旁的事儿。如果吕范来了之后和主公您说些什么，您就顺口答声，然后把他安排到馆驿，咱们再做处置。哎，刘备一听，那先生您呢？我回避一下。哎呀，您别走啊。刘备一想，您走了我这个话要递不上去。不会，他不可能谈荆州的事儿，咱们先听听再说吧。诸葛亮吩咐一声请，然后他回避了。吕范打外边进来了，一见刘备躬身一礼呀，吕子衡参见皇叔。哎呦，原来是吕范先生，恕我未曾远迎，岂敢，我来得很鲁莽，皇叔多多海涵。哎呦，吕范这客气是满面春风啊。那当然了，提亲来了嘛，哪能哭丧着个脸呢？进门之后分宾主落座，是先带茶后置酒，然后刘备就问了，不知子恒先生大驾光临到我荆州有何见教？岂敢岂敢，皇叔，我是来给您道喜来了。哎呀，刘备听到这一皱眉啊，夫人心丧，何喜之有哦，我光有忧。是啊，子恒听说了甘夫人去世了。哎，可是皇叔您也不要过于悲伤，我今天来就是来给皇叔提亲来了。哎，刘备轻轻摇摇头啊，夫人尸骨未寒，刚刚故去，我怎么就能提及亲事二字呢？哎，皇叔此言差矣。常言说，人若无妻，如无良，
恐皇疏忽。

0: 嚯，吕先生又拽上了，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人要没有亲史啊，就像这屋子没房梁一样，何况您这么大的刘皇叔。我告诉您吧，我家主公有一胞妹叫孙尚香，此女贤而美，文武双全呢、至今未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郡主有志，他有个志向。什么志向？他说非天下奇男子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禹州您呢，贵为当今之皇叔，名扬四海，可谓人中之龙，天下之奇男子也。所以这门亲事如果成就之后，孙刘两家接下秦晋之好，从此曹操再不敢正视我江东，我东吴高枕无忧也。刘备一听啊，当时就明白了，这哪是来说亲呢，这明明是一条美人计呀，此计必是周瑜所出啊，想索还荆州害我刘备。嘿嘿，周郎啊周郎，我怎么能上你这个圈套呢？我让你这个设下深坑后虎豹，摆好香饵钓金鳌的妙计是枉。
1: 好吧，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

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时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

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敲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陕西人的性情，一吃蒜就知道，无论是水盆还是煮馍，如果光吃羊肉不就蒜，基本上算是白吃。
4: 陕西人的性情，一吃蒜就知道。哪一种蒜最能代表陕西？当然是辣子蒜羊血。陕西人的性格既保守又开放，既粗犷又心灵手巧，既吃苦耐劳又贪图安逸，既安于现状且又躁动不安，如同陕菜中的辣子蒜羊血一样，集豪气冲天和温柔质朴于一体。热播的电视剧《庄台》里，张嘉译给宋丹丹推荐了辣子蒜羊血，这是一道最直白的陕菜，光听名字就让人觉得重口豪气。辣子蒜羊血这三样，哪一样不够豪横，哪一样不够粗犷。煮好的羊血不仅嫩如豆腐，而且去掉了自身的膻味，再加入了辣椒面、蒜泥、盐等调料，一勺热油浇上，红色的辣椒滋滋作响，白色的蒜泥也跟着燥热，独特的蒜香与辣椒的辛香包裹着羊血的滑嫩，吃一口之后，食物在肠胃里就像吼出了一折气吞山河的秦腔。粗犷的外表下藏着细腻的口感，然而这道菜的妙就在于蒜泥在滚烫热油的激活下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蒜泥释放出热情和能量，只留下了香味。初吃豪放，细品温柔，还有哪般菜品有如此反差？可以说陕西人的粗与细、刚与柔、爱与憎都融汇在这道菜里了。

0: 著名的羊肉泡馍里更是不能少了蒜。不管是小炒还是干爆，无论是水盆还是煮馍，如果光吃羊肉不就蒜，基本上算是白吃。作为泡馍的黄金搭档，蒜分干蒜和糖蒜两种。干蒜就是晒干去水的蒜，辛辣提味儿，而糖蒜则是用砂糖、白醋等腌制后的蒜。于羊肉泡馍这道美味来说，糖蒜属于改良后的开胃小菜，而在百年老馆子，干蒜才是泡馍店的正宗配置。对于陕北人来说，蒜不仅伴随着炖羊肉、紫肠煎饼、羊肉烩面，更是渗透到生活和文化中，通过民歌中口口相传，手单上蓝蓝掐蒜台，隔墙跳过那个小后生，哥哥从哪里来，墙头高来狗又歪，墙头上又把那歌针栽。这首陕北民歌掐蒜台后还有一个圆满的爱情故事。在这里，蒜作为一种信物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夜晚的闹市，城里的每一场烤肉趴都是一场吃蒜盛宴。一把把滋滋冒油的板筋、羊腰子、肉串，右手握签子，左手捏大蒜，一口从底撸到头，顺势就上一口大蒜。大蒜的辛辣和烤肉的油腻互相冲抵，还提升了烤肉的肉香。再或者将蒜切成薄片，当配菜一样串在肉串里一起烤，甚至有些猛人每次都要点上些生肉，只是撒上些调料，生蒜配生肉，就这样下肚。吃素也要配蒜，无论是烤茄子或者是烤油馍，铺满了一层金黄的蒜蓉，这样的蒜烈性已去除，只剩下蒜香弥漫，是很多女娃的最爱。
1: 北方人能吃肉，一口肉下肚，全身立马舒畅。好肉与海鲜，罐头乐趣，要多少有多少。
0: 罐头在食品界的正式登场，大概要追溯到18世纪拿破仑征战欧洲时。法国人悬赏以求解决军队在作战过程中延长食物储存期的方式。之后，法国人和英国人先后发明了用玻璃和金属容器盛装熟食后再抽空的办法。从此，罐头以及储存经久、即开即食、便携卫生的耀眼光环一度深得人心，以食品中的新生宠而成为了宝藏食品。如果说上海梅林是国人自己研发的罐头口味，那么广东人的罐头里装下的还有梦想和远方。19世纪，广东人掀起下南洋的打工热潮，远在异国他乡之时，一口来自家乡的鲮鱼鲜味就成了许多洋漂的渴望。选用广东南洋番禺或顺德地区出产的鲮鱼，在锅中将其煎至两面金黄，再混拌上阳江的豆豉，放入罐中，豆油浸没其上，就制成了耐储存的初创版豆豉鲮鱼，与古人在《周礼·大业拾遗》中记载的罐头制法颇有类似。将鱼肉装入崭新无水的瓷瓶中，用蜂泥密封瓶口，杜绝空气进入，50至60日过后，鲜同往日。就着豆豉的醇香和鲮鱼的鲜嫩，能让人大口吃上好几碗米饭，豆豉鲮鱼也就成了数代粤人的下饭神菜。如若有了新鲜食蔬的加入，豆豉鲮鱼便摇身变成菜肴的佐料。一把油麦菜或者一颗苦口多汁的苦瓜，切成片段加入蒜末，大火爆炒，鲜香扑鼻。爽口多汁的蔬菜混合着豆豉鲮鱼的酱香，至今都是粤人离不开的家常菜。北方人能吃肉，一口肉下肚，全身立马舒畅。张北草原上的羊蝎子罐头分量之足，可以塞满一整个火锅的胃口，配上白红萝卜这鲜天的羊肉搭档，细心啃剔干净羊蝎子之后，涮上几根蔬菜，再喝上一碗热乎的羊汤打底，

0: 寒冷的冬日都少了几分凛冽。沈阳的罐头里，小鸡炖蘑菇，猪肉炖酸菜，少不了的家乡味儿。大连的主导红烧牛肉和红烧牛腩，牛肉酥软，牛筋软弹，是一碗清汤牛肉面的绝佳选手。连皮带筋的筋头巴脑在罐子里凝足了肉冻， Q 弹耐嚼，即便用土豆和胡萝卜一块炖上一锅鲜，也是十足的硬菜。一人食的晚餐，想吃一顿爽滑的猪皮冻，来一罐罐头切足一盘，撒上葱花香菜，就着调好的料汁，颤颤巍巍送入口，精亮的凝冻入口即化，猪皮留在尾声越嚼越香。云南人介绍起家乡的特色来，少不了德和牌的云腿罐头。上好的山地黑猪肉是云南美食的金字招牌，不仅能做出上好的火腿，也能成就罐头的经典滋味。海鲜罐头不只是广东人的专利，但凡水边人家就有拿得出手的海鲜本味。宁波舟山的醉泥螺晶莹剔透，甜咸的口味将肉壳的肥嫩凸显得极佳，唇齿轻轻起合，咯嘣一声脆响，别有一番趣味。大连靠海，大颗完整的蒜香扇贝，骨刺酥烂的带鱼，调制沙拉的金枪鱼，这里是海鲜罐头的天地，也是吃货们的天堂。凭借100公里时速高速游动的金枪鱼，赢得一身紧实肉质。制成的金枪鱼罐头要数油浸和水浸两个口味最受欢迎。油浸金枪鱼肉色亮丽，味道浓郁，制成披萨不易烤干。水浸金枪鱼平铺在三明治上，口感更加清爽。如果要想给味蕾添加一些新的体验，那就来一罐茄汁金枪鱼，番茄鲜香，酸汁酣畅，与金枪鱼一同协奏，也许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内蒙古呼伦湖干烧白鱼罐头得名于中国第四大淡水湖呼伦湖，纯净天然的呼伦湖，到了冰天雪地的冬季，水面冰封后就是捕鱼的黄金时期。湖中盛产的白鱼个头小巧，银白色的鱼腹在烹饪之后也能闪烁光芒。
1: 多种多样的罐头美食在如今冷链发达的今日早已淡化，但在数代人的心中，它却有了更多的身份，也许是对故土和家乡的一份深情，对当下生活的一份崭新解读。
0: 儿时在幼儿园最爱吃的什锦炒饭，大米粒粒分明，翠绿色的青豆，金黄的玉米，粉嫩的午餐肉丁，色香味俱全，让人到长大都还在惦记。直到有一天在超市货架上发现了玉米和青豆罐头的身影，仿佛才参透了其中的奥秘。福建人自小吃大的古龙香菜心罐头，脆口咸香，是青粥的好搭档，也是隔壁湖南大姐家自小就离不开的小菜。天津长城牌冬菜罐头至今还保留一身酱色的古坛包装，混着蒜泥的半干冬菜要发酵至第二年。煎饼果子里加上薄薄一层，馄饨面条里烧上一筷子，配上老豆腐，喝粥下饭，地道老味儿就此恰到好处。橄榄菜迷惑了众人的双眼，实乃芥菜叶和橄榄的配伍，隶属粤菜系中的潮汕菜。选用碧绿肥厚的橄榄去苦涩，用油盐翻炒，再加入精选的老芥菜叶，慢火熬炖直到黝黑发亮，橄榄的甘醇进入到芥菜的叶脉中，便可入罐储藏了。待到想念那一口南北风靡的榄菜肉末四季豆时，买上一捆豆角切丁，与肉糜橄榄菜一同煸炒，装盘上桌，轻轻松松就能点燃新手大厨的骄傲。异曲同工之妙的开胃小菜还有哈尔滨市民吃的最多的瓜，酸黄瓜。最早由俄国侨民传入的酸黄瓜 常被标得上

0: 要掏出水果罐头，饱满的果肉和甜蜜的汁水能立马驱散所有疲惫。雪梨、橘子、苹果、山楂，每到此刻，南北地区的水果缤纷，让人眼花缭乱。罐头总能紧跟上时令的步伐，南北各地刚成熟的瓜果，第一时间就能新鲜入罐，待到萧条严酷的冬季，一口气吃上四季水果大荟萃，是人生最美妙的滋味。黄桃罐头包治百病，是许多东北人都有的童年回忆。小时候每次发烧感冒，都能收获平日里少见的黄桃罐头，长辈们也总是会说，吃完罐头病就好了。久而久之，生病感冒的难受也抵挡不住黄桃的美味诱惑。不知怎的，如今能吃到的新鲜黄桃，相比罐头，差了些许甜蜜，也差了点口感上的温柔抚慰。如果要找罐头中的土豪，那就瞅向江浙一带的枇杷罐头和杨梅罐头。身价不菲的江南尤物，制成罐头后，拿在手里多了份重量，眼中却充满期待。炎炎夏日，是广东人最爱的丰收季，剥皮的荔枝一气儿吃完，总少不了担心上火。保存在罐头中，白胖的荔枝肉裹着汁水的清透，更显得俏皮惹人爱。玻璃罐里菠萝块，铁罐里头菠萝圈，是南方人总结出的忍俊不禁。进入罐头里的菠萝，为了博得更多的好彩，收敛起了酸涩，平易近人了起来。吃完果肉，将汁水一饮而下，余下的玻璃空瓶还能另作他用，泡上一杯清香的绿茶，看枝叶在热水沸腾中开花旋转，或让家中长辈在空闲时根据杯型的身材勾编出独一无二的罐头外衣，既能随身背带，又能避免烫伤，冬天拿在手上还是一个多功能的暖手宝。就这样，被装扮一身的罐头瓶就成了各家娃到学校 PK 的对象。在冷链发达的今日，罐头早已淡化了外贸协会和储藏经久便携的定义，但在数代人的心中，它却有了更多的身份。也许是对故土和家乡的一份深情，对一个时代的怀念，亦或是对当下生活的一份崭新解读。
1: 如果用一个食物串联起天津的生活，腐乳当仁不让。这个封藏在瓶罐中的奇特豆腐，外表看起来臃肿发胀，但更像是囊括滋味中的百宝锦囊。
0: 如果用一个食物串联起天津的话，腐乳当仁不让。腐乳这个封藏在瓶罐中的奇特豆腐，外表看起来臃肿，有些发胀，像是囊括滋味的百宝锦囊。天津，一座临水而居的魅力之都，蜿蜒的海河与欧式建筑相辅相成，两种质感的交融让它充满风情，包容了数十座桥梁与弯弯大河。而腐乳不仅藏在罐子的汁水，它更身处在天津的大街小巷。菜有南北差别，腐乳同样也分。腐乳从颜色辨识主要有三大类：红方、白方、青方。白方以桂林等地腐乳为代表，口感松软，外表保持着豆腐原有的清透。南方饭菜小巧精干，腐乳也如此，将味道浓缩在一寸天地。青方俗称臭豆腐，例如北京家喻户晓的老牌子王致和，闻着臭吃着香，开盖需要一定的胆量。而红方作为北方腐乳的中坚力量，各大味后从佐餐到调料烹饪都能搭配，加了红曲的腐乳颜色透着喜庆。在天津，红方腐乳是各家都不陌生的餐桌小料，当地更习惯称之为酱豆腐。天津人特别偏爱用做

0: 菜时的一个动作给食物命名，直击要点。比如老爆三，就只用旺火爆炒的三样主菜。而酱豆腐中的酱更为双关，它不只代表发酵腐乳时的过程，也是腐乳沾满酱汁时的样状。轻易不要被腐乳的外表所迷惑，它粗犷下是一片温柔，轻轻夹起，红色酱汁汗淋淋地缓慢下落，筷子与手作用拿捏力度，留下刻度的烙印，啪嗒一声摩擦，当两根筷子汇合时，腐乳也被一分为二地剖解开来，乳白色的内部展露，显现着红色外衣后的肌理，紧密的层次被模糊成不规则的血色山峦。糯米酒是天津腐乳制作时的点睛之笔，一块腐乳从黄豆开始演变，由豆浆至豆腐，再到数日的自然发酵，最后投入酱缸等待整年。记得小时候街边常卖散装腐乳，人们用旧瓷罐装回家中存放，从酱缸到瓷罐的过程又像种传递，盖上盖子，等待时间给予的味觉答案。腐乳的气味远谈不上芬芳，甚至有人对它避之不及，在类似北京的豆汁，只有爱的人才能懂那种曼妙。天津人意义中的腐乳，可能早已不是味道那么简单，制作家常菜时，人们总会想起它的存在，点一下，稍微的放上一点，就好像能让味道突出些许。
1: 腐乳在天津人的普遍认知里，大饼可以夹一切，凡是能想到的家常烹饪，例如熬鱼、炖肉、焖鸡，皆可加入腐乳。作为一座文化高度融合的城市，腐乳在天津饮食无孔不入。
0: 天津早餐是海河两岸的生活符号，普遍的认知里，大饼夹一切是天津的城市精神，它仅凭一张油面烙饼就包裹了千物万物，滋味无穷。而腐乳更是不得不提的配料，它搭配其中，毛刷子在饼面写下笔笔火红，发酵后干裂的豆香被包裹被隐藏不见踪迹，但入口的瞬间就浩浩荡荡地迸发了，善于驻足台后，也是种力透纸背的功夫吧。天津大多卷饼类涂抹的酱料都很简单，仅为两样，面酱与腐乳。而腐乳气息强烈，豆香以浑浊的姿态逐渐蔓延，占据口腔，在我看来是盖过面酱的存在。煎饼本就是绿豆所制，与黄豆做的腐乳共同演绎，倒像是一张饼中的群雄逐鹿，越简单则越凸显店家的本事。通常做酱料需要再加调味，而后炒制或上锅蒸熟，多一个步骤就演数种变换。每家的面酱或腐乳都是煎饼层叠幕布后的导演，它主宰着各自招牌的深度。木记煎饼在民族楼底上一间不起眼的民房下，这类前店后厂的简易窗口千万不能小觑，往往老板的年龄就是店史，甚至要追忆到祖辈。穆师傅自家调配的腐乳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却是组成穆记二字的环节。腐乳的味道很像奶酪，蛋白质发酵后的豆香与之相似，闻上去微微有点臭味，但煎饼与果子的面香完全让其掩盖，入口后腐乳串联其中，绵柔的质地填充了饼皮与果子的空隙，让层次的感受更分明有味。用腐乳做酱料不比面酱省事儿，但是把块状的方豆腐碾成细碎，让成品看不出豆渣，就足够费功夫。好在现今有机器等手段，过去如何做，看来全凭心思。

0: 各类吃食所要求腐乳汁的浓稠度有所差别。煎饼需要酱的质感，好涂抹，而嘎巴菜就得再稀释点，方便拌和。淋上深红色腐乳汁的刹那，大概是一碗嘎巴菜最点睛的瞬间。恩庆城李记操办嘎巴菜这行已经数年，坊间传闻嘎巴菜的起源有多种，就包括李姓版本。李家的腐乳汁的外表最特别，在十余种的香料作用下，香气曲折分明，一改平常酱红样貌，深褐色的酱料宛若迷藏。嘎巴菜本质与煎饼同源，只不过被切成了纸宽的柳叶条状，而口感的转折全归功于卤子的调味与浸泡，腐乳就潜在其中，与各味相互弥补，安静的指引，用迥殊的色味攻略食客的感官。海记卷圈门面不大，仅为一辆常见的便民早餐推车，主打天津人喜爱的腐乳风味。卷圈做起来不易，面皮包裹混合着腐乳的馅料下锅油炸，内外两重天，要做到兼具，熟而不焦，焦而不散。早年用豆皮所做的卷圈已经难寻，但内料依旧弥配。卷圈馅在形态上与天津人热衷的精味素十分类似，主用豆芽辅以配菜，轻轻掰开，腐乳汁在酥脆的迸裂声中缓缓流出，咬入口中，也就拥有了对天津的初步印象。
1: 腐乳把自己的独特气息侵入到每个角落，但化于无形，即使味道如此突出，却也从不喧宾夺主。你不亲口尝尝，永远不会知道加了腐乳的食物是何滋味。
0: 在天津吃到腐乳菜其实很简单，腐乳不论拌饭还是涂抹馒头，它都呈现出相仿的不舍场面，你要尽力地按压搅碎，再用心拌和，让味道与任何所依托的食物溶解，像是次离别。过程看上去既蛮横又倔强，腐乳把自己的独特气息侵入到每个角落，但化于无形，即使味道如此突出，却也从不喧宾夺主。你不亲口尝尝，永远不会知道加了腐乳的食物是何滋味。在农历新年，天津人热衷包精味素饺子，馅料奇特，内有果子、红粉皮、香干等数种，各家略有差异，但都默契地加入腐乳块拌和。其名可见，精味素的关键在于皆是用素菜制作，如何把素菜做得得当好吃，全看拌馅时怎样搭配调料。腐乳的出现让素菜都添上了一抹红妆，把素净的饺子也衬得火热。精味素也不只存在于饺子，天津的另一张名片包子，十八个褶宛若花瓣。天津的包子店很爱用玻璃装饰，制包子的工人巧手纷飞，从外看确实算景象。包子馅料中的酱汁丰富，一方面是素菜渗出，但也意味着要用更多的腐乳稀释。熟练的师傅能将擀好的面皮再扯得更薄，一兜水似的素馅囊括其中，用腐乳汤包来形容精味素包也许更加准确。武清地区豆制品出名，常见小贩走街串巷的吆喝，可见他们定是有独到的做法。素烩是武清的家常，而腐乳在其中出现得更无形，它在炝锅后就隐藏在汤汁底部默默奉献。素烩所配的汤料可以作为任何烩菜的基底，但关键在于腐乳的增香。烩豆腐、烩粉皮、烩豆皮，或者更豪放的摊一张白面煎饼烩入，武清烩菜是创造性加腐乳的结合。腐乳扣肉是山东人的拿手好菜，而沿袭鲁菜及各家所长的天津当然喜爱。扣肉做法朴素，但只要在蒸制前淋上腐乳汁， 就能让扣肉别有滋味。腐乳中的酒香代替料酒的作用，让金黄的肉片再添一眼桃红，实在诱人。同样，凡是能想到的家常烹饪，例如熬鱼、炖肉、焖鸡，皆可加入腐乳。作为一座文化高度融合的城市，腐乳在天津饮食无孔不入。试问，谁会拒绝腐乳带来的味觉惊喜呢？走访小店，踏寻食肆，腐乳在餐桌之上，在炉灶之中，大师傅手里的炒勺火热翻飞。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自己养生小知识，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起能为一天的良好精神状态打下基础，能够让人一天都保持活力满满的。
3: 世界权威学术机构的多项健康研究证明，早起对身体十分有益。专家们根据研究结果总结了早起的七个好处。一、精神状态会变好。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研究发现，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早起者的情绪更积极，自我健康感更好。二、皮肤变好，黑眼圈变淡。长期早睡早起，首先新陈代谢顺畅，皮肤会变得更好，长期坚持黑眼圈也会变淡。比起那些晚睡熬夜白天不起的人，即使同样每天睡七小时，看看那些晚睡晚起的人，苍老写在了脸上。三、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小。白天的时间被拉长了，感觉比别人多了两个小时，不是时间在追赶你，而是你在指挥时间，马上就不焦虑了。同样，按时休息早早起床的人，患上抑郁症的风险也更小。四、不容易长胖，身材好。我们都会有体会，如果一个人经常熬夜，那么他多半会发胖。没错，熬夜也是发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熬夜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同样，如果按时休息早早起床，外加适当锻炼，不仅不会发胖，还有可以保持苗条身材哦。五、不易生病，提升免疫力。多项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出现患病率增加的危险，早睡早起可增强免疫力，有益抗击感冒等病毒侵入。不仅如此，早睡早起还可以大大的降低心脏病、肾病、高血压、糖尿病和中风等慢性病的风险，即使生病康复也更快。六、注意力集中，效率更高。研究证实，与晚睡不起的人相比，早睡早起者字谜测试成绩高出 30%， 其关键原因是充足的睡眠有益改善大脑注意力和记忆力，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复杂问题。七、为人和善，人际关系好。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每晚只睡四五个小时会明显增加暴躁、易怒、悲伤和情绪失控的几率，更容易与他人发生争吵和误解，而早睡早起，这些问题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我们手指和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是连通的，比如皮肤系统、心脏系统和肺部。是不指甲上越牙越多就越健康？
1: 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指甲上的越牙越多就代表身体越健康。等等，先别急着低头数，事实究竟是不是如此，咱们先来看看专家怎么说。指甲上的月牙是啥？指甲上的月牙学名叫做甲半月，是位于指甲下方五分之一处的一条白色弧形的痕迹，也就是新长出的白色指甲。甲月牙其实就是没有完全角质化的指甲，是甲母质刚产生出来的角蛋白细胞，最终会角质化变硬变透明，成为我们指甲的粉色部分。甲半月形成的原因是新指甲在生长的时候各个部位速度不一样，中间快两端慢，速度较快的指甲中间部分自然就突出形成了白色月牙。月牙的大小、数量、多少反映的是指甲的生长速度和甲母质的位置，与健康与否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指甲上的月牙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有的人露得多，有的人露得少。为什么有的人的月牙又少又小呢？一、遗传。月牙天生长得慢，月牙的起始位置太靠后，藏在了皮肤下面，或覆盖指甲根部的皮肤较宽，挡住了月牙。二、生活习惯。动手较多的人，因手指使用频率高，指甲磨损快，则指甲生长的速度也会相应的增快，月牙也更容易看到。即便是同一只手，因为大拇指使用频次较小拇指多，所以大拇指的月牙看起来就比小拇指上的更加明显。因此月牙多还是少其实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家不必担心。如果月牙出现以下情况，则需要引起重视。只有当手指的月牙突然发生变化，才不排除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这就需要留意一下了。但要注意，假如短时间内月牙突然变得又大又多，或者原有的月牙迅速消失，则可能与身体的甲状腺变化有关。因为甲状腺生成的甲状腺激素会影响人的新陈代谢，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化的话，则需要考虑这个因素。此外，身患重病、严重营养不良或者指甲受到外伤时，指甲得不到充足的营养，月牙也很可能消失，这个时候就该及时就诊了。总之，月牙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健康的晴雨表，但这需要同时结合其他症状与表现综合进行科学判断，不能一言以蔽之，盲目下结论。
2: 我找了一份工作，在公路中间画行车线。
3: 小涛子呀，不是我说你呀，你的工作积极性有所下降啊。
2: 怎么了经理？
3: 你第一天上班画了3公里长的中间线，第二天画了2公里，但今天你怎么只画了1公里呢？
2: 唉，现在啊这工作难找啊。
3: 谁让你不用心的？
2: 您得体谅我呀，要知道油漆桶离我那可是一天比一天远啊。
3: 啊，每天出门我打油漆桶啊你。
2: 我前一阵啊心血来潮想训练我们家那只小京巴。
4: 首先啊，你得让他知道你想让他做什么，而且呢你还得拿好吃的来诱惑他。
2: 我都做了呀。我想让他知道想吃东西呢就得先打3个滚，做一个一再叫3声。
4: 这太复杂了吧，他不可能记得住啊。
2: 你做了你都记住了
4: 啊？那你还说你训练失败？
2: 是失败呀。现在我要是不打3个滚，做一个一再叫3声，他就不吃饭。
4: 上次我去你们家做客，看见那客厅里摆放着一大铜锣，那是干什么用的？
2: 那不是铜锣，那是我们家钟
4: 啊。钟？我一直认为钟至少得有个分针吧。
2: 不用，那钟是自动报时的。
4: 哦，还真是没看出来这么高级。
2: 这真的，尤其是晚上可好使了。到了晚上，只要我拿起锤子来，咣咣咣那么一敲，
4: 他就给你自动报时。
2: 不是，我们家隔壁邻居就探出头来，这嚷嚷说。哎，现在都半夜12:37了，你还折腾什么呢？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不用吃药，我们身体的机能都能自行恢复。
1: 日常生活中，大家注没注意过这些情况？不小心蹭破皮儿出了血，过一会儿血就会自然止住，几天后伤口就会愈合。普通的感冒即使不吃药不打针，一两周后也能自己恢复好。这是为什么呢？是运气吗？运气就想多了，其实这是因为人体有我们想象不到的强大自愈力。很多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再加上参与疫情救治的经历，越来越多的医生公开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生治病只是激发和扶持人类机体的自愈力而已，最终治好疾病的不是药，而是人们自己。而这种观点与德国《生机》杂志2006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不谋而合。研究人员发现，只要注意调养和改善生活习惯，60-70%的疾病都能够自愈。这是因为人体内其实蕴含着一个大的药铺，其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激素，这些激素就是药铺的药材，将其排列组合，可以配出30多种药方来。不仅如此，人体内还配备了一位高度负责的贴身医生，自愈系统。这包括免疫力、排异能力、修复能力、愈合和再生能力、代偿能力、内分泌调节能力和应激能力等。当人有不适或生病时，这位医生可以敏感地捕捉到人体一切异常信号，马上调整人体的各种功能，并及时调动药铺中的各种激素进行配药用药，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相反，如果人体的这种能力遭到彻底破坏，即使像华佗一样的神医在世，也不可能让奇迹出现。艾滋病之所以成为不治之症，最主要的问题是免疫系统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在日常

0: 生活中可以适当的接触细菌，没有必要太过干净，不要怕脏。按时吃饭，营养要跟得上，合理运动，不乱用药，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愉悦的心情，那么 60% 的疾病都可以自愈。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桑葚是春夏养生之佳果，不仅营养丰富，而且是治病的良药。
0: 桑葚也称补血果，又名桑果、桑葚、桑泡等，为桑树的果穗，是春夏养生之佳果，属药食两用之品，不仅营养丰富，且为治病良药。滇南本草认为，桑葚益肾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隋西居饮食谱也说，桑葚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息虚崩，清虚火。本草经书里讲，桑葚为凉血补血益阴之药。时下正值桑葚上市，应季水果既饱口福，又养身心，一举多得哦。中医认为，桑葚味酸甘，性寒，无毒，入心肝肾经，具有补肾养肝、滋阴养血、乌须黑发、生津润燥、助颜抗衰、养心安神之功。除了可以直接吃，桑葚还可以把它买回来后不洗，自然晾干，在没有桑葚的季节嚼着吃。还可以把桑葚两三百克洗净捣烂取汁，过滤渣后直接食用。桑葚膏取鲜桑葚2500克洗净，用布袋成坨，搅取汁液，文火熬成薄膏。桑葚汤可以用鲜桑葚150到200克，加水2000毫升，加入少许冰糖，煮10分钟即可食用。桑葚还可以做成粥，用100克的鲜桑葚，或者是50克的干桑葚，糯米200克，加水3000毫升，煮2小时即可食用。
2: 你说要是一个人马上就要被执行枪决了，他最后一个愿望会是什么嘞？
3: 吃一顿饱饭呗。
2: 哦，对，
3: 再见见老婆。
2: 你看你怎么除了吃你就是那什么呀？
3: 那你还能要什么呀？
2: 当然是要一件防弹衣了嘛。
3: 我上个星期我妈过生日，
2: 哦，
3: 我大哥吧送给我妈一个大电视，
2: 嗯，
3: 这我二哥呢送给我妈一个电脑。
2: 那你送什么了？
3: 我就上鸟市买只鹦鹉，这个他能背整部整部的世界名著。哎
2: 啊，
3: 这礼物一送出去，哎，我得意死了，我老妈肯定得夸我。我妈在电话里那时候说呀，哎呀，我觉得吧，这还有我们家小三儿，哎，了解我，你送我那鸟，哎呦，我真是喜欢极了，哎，就是太小了不太够吃。
4: 两个男孩走进内科诊室，坐到了医生面前。
3: 医生问道，哦，小朋友，你哪不舒服啊？
5: 我吞了一个玻璃球。
3: 哦，那你呢？医生问另外一个小男孩。
5: 我正等他那玻璃球呢，那是我的。
3: 你昨天干嘛老踹你们家楼底下路灯？
5: 我等我妈回家，我忘带钥匙了。
3: 你忘带钥匙跟踢路灯有什么关系啊？
5: 对，路灯哎，老不亮，你知道吧？哎，踹一脚才能亮。
3: 那你怎么不找那房管所去管管呀？
5: 找了呀，他们说手头没人，什么时候他修他还不一定呢。
3: 这就给你打发了？
5: 也不是，他们说呢，要是我每天都负责把路灯踢亮了，可以让我在他们那儿兼职，还免费提供一双鞋嘞。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早晨起床后有4个步骤是最健康科学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早知道早受益。刚起床的时候有重要的4个步骤是最健康科学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下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床上静坐5分钟。我们早上醒来时大脑还没有缓过来，所以不要太着急爬起来，应该坐在床上靠着床头静坐5分钟。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容易因为充血过快引起脑血管的疾病。静坐5分钟就是缓冲脑部血液，平稳后才进行下一步。其次，伸伸懒腰，扭扭脖子，要大大的伸个懒腰，扭一扭脖子。 因为睡了一个晚上，我们的身体还处于僵硬的状态，伸展就是舒展身体，让身体各方面重新激活活力，完成前面的两步就可以穿衣服了。但如果是老年人还没有完全清醒的话，不要下床穿衣服，应该坐在床上慢慢清醒了再下床，最后打开窗户通风。大家晚上睡觉前都习惯关窗户，但是经过了一夜，室内的氧气会消耗很多，这时候打开窗户能再次清醒大脑，促进房间通风，有利于呼吸新鲜空气。当我们起床完成以上四步之后，就是个人护理和早饭时间了，这几步也是很关键的，一定不要弄错顺序。一，喝杯温开水。早起喝杯温开水有利于清理我们的肠胃，利于排便。二，上厕所排便。喝完温开水后开始上厕所，早上是排便最好的时候，也将前一天的垃圾毒素排出了体外。三，洗漱。这时候可以刷牙洗脸，维护个人卫生了。四，晨练。适当的晨练不仅可以去除早晨的倦意，还能活跃身体细胞，对健康也是很有益的。最后我们就可以美美的吃个早餐了。
3: 足球赛开赛之前，球迷老王设法弄到了一张球票。
4: 球赛那天，老王发现第三排居然有一个空位子，
3: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坐啊。老王来到空座位旁边，发现旁边坐着一个胖子。
4: 师傅，这个位子有没有人坐呀？
6: 哦，没有。啊，这个位置本来是我妻子的，上周的一次残忍的车祸夺走了她的性命。
4: 但是既然有这么好的位置，干嘛不叫个亲戚或朋友一起来看呢？
6: 他们都去参加葬礼了。
4: 啊，那教授拿到讲台上了一只铁笼子，
3: 铁笼子上面蒙着黑布，只露出了两条鸟的腿。
4: 教授说道，大家在纸上写下这是什么鸟。
3: 有一个学生平时就不太用功，这会儿一看就傻眼了，
4: 他就想了，嗨，我反正也不会做，交了白卷打算走了。
3: 教授很是不高兴啊，就问他，喂，你给我站住，你叫什么名字？
4: 那个学生想了想，一边把一条裤腿挽起来给教授看，一边问道，你猜呢？
3: 昨天我回家路上遇到一流浪汉，
4: 管你要钱了？
3: 他管我要一块钱，说要去吃饭。这个人跟我特别诚恳地说了，他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4: 有可能啊。
3: 想了半天决定还是相信他，我跟他说，你跟我去见一个人，完了我给你10块钱。
4: 哦，见一个人？谁啊？
3: 我老婆呀。
4: 你没事吧，带一个流浪汉去见你老婆？
3: 对啊，咱一直跟我指天发誓说他打算改嫁这样一个人。
1: 四季养生小知识，青色食物入肝，所以春季应该多吃些绿色蔬菜，更有益身体健康。
0: 绿色蔬菜的好处这么多，你知道吗？中医理论认为，春季为人体五脏之一的肝脏当令之时，青色食物入肝，所以春季应该多吃些绿色蔬菜。绿色蔬菜种类丰富，比如各种青菜、菠菜、芹菜、西兰花、甘蓝、高丽菜、芦笋、黄瓜、生菜、豌豆、荷兰豆、四季豆、西葫芦等。多吃绿色蔬菜具有哪些好处呢？一、补充精力。绿色蔬菜含有丰富的镁元素、铁元素和叶绿素等，其中镁元素是人体所需的重要矿物质，参与身体的能量代谢。铁元素有利于补充精力，叶绿素的结构与人体内运送氧气的复合蛋白血红蛋白相似，能够充分补充我们的精力。二、降压抗癌，有益肝脏。绿色蔬菜中所含的矿物质还被证实可以帮助降血压，是很多高血压患者的首选。绿色蔬菜都包含抗氧化剂，可以中和致癌的自由基，是很好的抗癌食品。绿色蔬菜中包含的营养物质还可以促进肝脏解毒，提高肝脏的免疫能力。三、补钙。你知道吗？深绿色的蔬菜还是钙的最佳来源之一，是非常安全的补钙食物。人们常见的绿色蔬菜，比如芥蓝、小白菜、小油菜中富含钙质。 四，减脂好帮手。丰富的绿色蔬菜还是很好的减肥食品，不但热量低，而且可用于燃烧脂肪的铬、镁及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素含量很高，从而深受减肥及健身运动者的喜爱。春到人间草木知，一年之春天，就让我们一起把绿色蔬菜吃起来，有氧轻运动做起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滋养身心和精神，让每日生活趣味亦浓。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说心要穷养，肺要富养？
0: 心要穷养，肺要富养，脸要穷养，脚要富养，这样做才能养好身体。疫情面前，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做好哪些防护呢？下面这几点非常重要，这样做才能养好身体。一，心要穷养，肺要富养。心要穷养，要少吃加工食品。心脏的一大杀手是反式脂肪酸，尤其是人造的煎炸食物，各种酥都要少吃。保养要点，少吃人造食品，多吃天然食品。配料表中出现氢化、精炼、人造等字眼时，要提高警惕，可能是反式脂肪。肺要富养，保证干净的生活环境。健康的肺离不开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除了远离烟草，厨房中的油烟也要尽量避开，否则就会吸入大量致癌物。保养要点，改变烹饪方式，多蒸炖煮，少煎炒和油炸，还可以采用水炒方式，炒到一半时在锅里加些水。主厨们不妨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减少油烟的吸入。二，脸要穷养，脚要富养。脸要穷养，不必过度清洁。以面部和颈部皮肤为例，未经保养的颈部皮肤不比面部差，如果面部经常清洗，就会缓慢破坏天然的皮脂膜。保养要点，清水是最好的化妆品。此外，退休族们可选用维生素 E 保湿润肤，最重要的是做好防晒，避开阳光直晒。脚要富养，时刻保持温暖。在中医看来，脚离心脏最远，是全身阳气最难达到的地方，日常需要额外保养。保养要点，除了一年四季都要泡脚以外，还可以经常按摩脚底。双手搓热后，用两手掌轮流搓两脚的脚心至发红发热，每天将双脚翘起两到三次，平或高于心脏，有助于促进脚腿部血液循环旺盛。三，身要穷养，神要富养。身要穷养，多锻炼，常出汗。身体要苦一点，不要让空调暖气剥夺身体出汗的机会，尽量保证每周三到五次，每次半小时的有氧运动。神要富养，放松情绪，充实内心。不良情绪是导致多种疾病的直接原因或诱因，愤怒伤肝，破坏肝贮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功能，而抑制恼怒，安定情绪，则疾病减少，寿命增长。保养要点，笑是最好的精神补品，大笑能使肺部扩张，胸肌兴奋，膈肌上升，加深呼吸运动还能清理呼吸道，人每笑一次，横膈膜大约蠕动18次。
1: 四季养生小知识，肠不好、胃不好、天枢穴可以通通治疗。
0: 有一个穴位很厉害，此穴能转动中气，孤心斡旋乾坤，可能您平常忽略它了。这个穴位就是天枢穴，肚脐旁开两寸的位置，它和肚脐是处于同一条水平线的，这条线以上为人体之阳，象征天，水平线以下为阴，象征地，这天枢穴就是位于天地之间，斡旋上下，直思升降。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之穴，善于调胃，也是大肠之腑目穴， 所谓募穴，指的是脏腑经络之气聚集在胸腹部的12个经穴，又称为腹募穴。脏腑有疾病了，往往从腹募穴上下手来进行治疗。这天枢穴作为大肠的募穴，自然可以调治大肠疾病。总而言之，这天枢穴是人体的中枢，对于肠胃疾病的治疗经常被用到，可驱邪泻食，通调脏腑，行气活血，止痛化瘀。一些实症急症，比如便秘、腹泻、腹痛、肠鸣、肠梗阻、阑尾炎、呕吐、嗳气、恶逆、消化不良、胃痛等等，都可以用它治疗。而且这天枢穴还是典型的双向调治的穴位。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腹泻便秘都能治。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7: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8: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4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
8: 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
9: 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

0: 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 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

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有声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一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协会，绝对不
2: 会。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胡亮平得知航班无限期延误，急得差点跳起来。他本打算坐最后一班飞机赶往汉东省，协调指挥抓捕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的行动。这一下子计划全都落空了。广播里一遍遍传来女播音员钟英文抱歉的通知，说机场上空有雷暴区，为了乘客安全，飞机暂时无法起飞。侯亮平的额头上浸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早知道被困机场的痛苦，现在又得尝一次滋味了。电视大荧屏正放映着气象图，一团团浓厚的白云呈漩涡状翻卷着，十分凶险的样子。字幕普及着航空知识，雷暴如何危及飞行安全，误入雷暴区曾如何导致空难。但是这一切根本不能平息人们焦虑的心情，整个候机大厅这时候似乎已经变作了巨型的蜂巢，嗡嗡嘤嘤，噪声四起。旅客们分队围住了各值机台的机场工作人员，吵吵嚷嚷，无非是打听各自航班可能的起飞时间，追问补偿方案等等。侯亮平用不着往前凑，就明白了一个意思，那片雷暴区只要在头顶罩着，哪个航班也甭想上天。侯亮平快步走出了候机大厅，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拨打着手机号。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纪昌明关机，反贪局局长陈海关机，当紧当忙，全他妈的失踪了。当然侯亮平知道他们并没有失踪，而是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向该省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高玉良汇报丁义珍案件。通常与会者都要关机的，但是侯亮平宁愿相信他们是存心关机，跟他玩失踪。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反复向汉东省的同行们强调甚至请求，先抓人后开会。这个姓丁的副市长太重要了，是刚侦破的赵德汉受贿案的关键一环，如果走漏风声让他跑了，汉东省官场上的许多秘密就可能石沉海底。侯亮平对曾经的大学同学陈海是尤其的不满，他特地嘱咐陈海别汇报，先把丁义珍

0: 控制起来再说。可陈海胆小，支吾了几句，到底还是汇报了。侯亮平正因为害怕夜长梦多，抓捕赵德汉之后才在第一时间赶夜间航班飞赴汉东省，不料又陷入了雷暴区。侯亮平忽然发现外面是无风无雨，太平寂静，连穿梭送客的喧闹车声也消失了。雷暴在哪里？哪儿来的什么雷暴区？他跑出候机大厅的门，仰望夜空，空中虽然说阴云密布，月暗星辉，但既看不见闪电，更听不到雷声，飞机不能起飞似乎就成了一个谬误。身边恰巧有机场工作人员走过，侯亮平把他拦住，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这位上了把年纪的老同志意味深长地瞅了他一眼，颇有哲理地说，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云层上面的世界你能看见吗？平静后面往往就藏着雷暴。侯亮平看着老同志的背影发愣，仿佛是听到了某种隐喻，这一番话让他浮想联翩。侯亮平毕业于汉东大学政法系，老师同学遍布汉东省的官场，这让他对汉东省有一份格外的牵挂。各地反腐风暴是愈演愈烈，汉东省却异常的平静。这些年来此起彼伏的传说大都止于传说，他当然明白这是假象，肉眼看不见云层上面的世界，同样看不见阳光下隐藏的黑暗。丁义珍浮出水面似乎出于偶然，若不是赵德汉的惊天大案牵扯到他，一时半会儿很难以掌握过硬的证据。侦查处处长深知时机的重要性，临门一脚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侯亮平着急呀，可再急也没有用，天上有雷暴挡着呢。他重新经过安检，回到了候机大厅，大厅里仍然是一片嘈杂。他强迫自己镇静，在饮水机前喝了几口水，找了一个空椅子坐下，闭目养神。已经落网的赵德汉的形象适时地浮现在眼前，他禁不住又沉浸到了对赵德汉的回忆当中。昨天晚上，当此人捧着大碗吃炸酱面的时候，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他代表命运来敲这位贪官的家门了。贪官一脸的憨厚相，乍一看上去不太像是机关干部，倒像是一个刚下田里回到家的老农民。可是这位农民沉着冷静，心理素质好，处变不惊。侯亮平一眼看透，这是长期以来大权在握造就的强势状态。当然，也许今天这个场面早就在他的预想当中，他有心理准备。只是侯亮平没料到，一个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元的部委项目处长，竟然会住在这个鬼地方。这是一套很常见的机关房改房，70平米左右，又老又破。家具像是赵德汉结婚时候置办的，土得掉渣了。沙发的边角都磨破了，门口丢着几双破拖鞋，扔到街上都没人捡。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 隔上三两秒钟滴答一声，厨房里的水龙头也在滴水，但这似乎不是漏水，而是刻意的偷水。证据很明显，水龙头下的脸盆里边积了半盆不要钱的清水。侯亮平四处看着，摇头苦笑，这位处长真的连寻常百姓都不如。像是为他的思路做注解一样，赵德汉嚼着自由时光里的最后一碗炸酱面，抱怨着说，你们反贪总局抓贪官怎么抓到我这儿来了？哎，有几个贪官住这种地方，七层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要是贪官都这样子，老百姓得放鞭炮庆贺了。他的声音被面条堵着，有些呜呜噜噜的。是啊是啊，老赵，瞧你多简朴啊，一碗炸酱面就对付一顿晚饭。赵德汉是吃得有滋有味儿，哼，农民的儿子嘛，好这一口。侯亮平声音有些响亮了，哟，老赵，你可是处长啊。
1: 嘿嘿，在咱北京，处长算啥？一块砖能砸倒一片处长。
0: 啊，这倒也是，不过那也得看是什么处。你老赵这个处的权力大呀，早就有人说了，给个部长都不换，是不是啊？赵德汉听了侯亮平的话，立刻很严肃地说了，
1: 权力大小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权力大就一定腐败吗？我这儿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我劝你们呢，别瞎耽误功夫了。
0: 搜查是一无所获，事实证明的确是耽误功夫。侯亮平冲着赵德汉抱歉的一笑，哈哈，这么说还真搞错了，咱搞到廉政模范家里来了。赵德汉还挺幽默的，伸出了一只肉滚滚的手告别，
1: 侯处长，那就再见吧。
0: 侯亮平一把抓住了赵德汉的手，
1: 哎，赵处长，我既然来了，还舍不得跟你马上就分手呢，咱们去下一个点吧。
0: 说罢，从赵家桌上的杂物筐里准确地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门卡，插到了赵德汉的上衣口袋里。赵德汉慌了，赶紧把门卡往外掏着，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是你地经院豪宅的门卡，请继续配合我们执行公务吧。赵德汉的幽默感瞬间就消失了，一下子软软地瘫坐在了地上。侯亮平突然间睁开了眼睛，候机大厅突然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涌向不同的登机口，各值机台前都排起了长队。侯亮平以为飞机要起飞了，急忙挤到自己的登机口，结果发现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机场服务员正给各误机航班旅客发餐盒，侯亮平一点胃口都没有，又回到了原来的座位。手机响了，侯亮平一看，眼睛就亮了起来，是陈海的电话。
1: 完事了吧？该行动了吧？
2: 没有，说是领导有分歧，汇报到新来的省委书记那儿了。
3: 陈海，陈大局长，我可告诉你，赵德汉一落网就喷了，把100多名行贿人都交代了，丁义珍仅介绍行贿就有1000多万呢，可见丁义珍本身的受贿数额得有多么巨大。
0: 陈海在那头说着。我也没办法，我算哪根葱啊？再说了，你们反贪总局还没把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传到我省检察院呢。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急得直跳脚。
2: 手续已经办好了呀，就在我包里。
4: 啊，那你赶紧飞过来呀，不是早到机场了吗？
2: 猴子，你得让我们有法可依呀。
0: 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只觉得一阵头晕。知道雷暴区吗？照在你头顶上，你却看不见听不到的雷暴。
2: 算了算了，不和你说了。哎，丁义珍现在人在哪儿？在干啥？你们谁负责给我盯的呀？
0: 陈海像背书一样的汇报着。丁义珍在荆州国宾馆搞一个光明湖项目协调会，今天晚上举办宴会，丁义珍快喝醉了。我派出最得力的女侦查处长陆亦可上场，只要省委做出决定，一个电话就能把丁义珍拿下。
2: 哦，对不起对不起，猴子，高书记已经请示完新书记了，我们这边又要开会。啊，挂了。
0: 陈海压低了嗓音，最后又说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关了手机。
2: 开会开会，开你个头啊！
0: 侯亮平嘴里边骂骂咧咧的，心里边却安稳了一些。老同学陈海为人老实，办事踏实，而且干了几年反贪局局长，经验还算丰富。坐在侯亮平身边的一位妇女叹息着，哎，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起飞。侯亮平是一脑门子的心事，不愿意跟他搭讪，又闭上了眼睛。眼睛一闭，赵德汉又活生生地跳到了他的眼前。就要来了，没准会把自己当年的老师同学裹卷几个进去。从丁义珍开始，汉东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也不会再轻易的止于传说了。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陈海明白这一点，可检察长季昌明似乎不明白，或者因为事关重大，他揣着明白装糊涂。陈海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万一出问题，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呀。季昌明却坚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汇报，明说了，省检察院归省委管，不经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见到，仅凭他猴子打打手机就行动，也太草率了吧。季昌明跟侯亮平烂熟，所以一口一个猴子，搞得陈海很是无奈。陈海只好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暗中紧紧地盯住丁义珍。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季昌明、陈海赶到省委大院二号楼的时候，只见楼里边是灯火通明，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跟白天上班一样。两个人进了办公室，除了高玉良之外，还见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 姬成明颇具意味地瞄了陈海一眼。

0: 似乎在说，瞧这阵势，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汇报行吗？陈海上前和高玉良握手，低声说了一句，老师好。高玉良年近60，保养得法，满面红光，而且笑口常开，看上去像是一个擅长太极功夫的官场老手。其实呢，他是一位学者型干部，法学家，早年曾任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陈海是他教出来的，公安厅长祁同伟和远在北京的侯亮平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高书记亦或是高老师的弟子遍天下呢。姬昌明简明扼要地汇报情况，高玉良和李达康神情严肃地听着，气氛又沉重又压抑。陈海很清楚，每位领导肚子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表面上却千篇一律，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陈海在政治上特别小心，那是因为他总结了父亲陈岩石一生的教训。老革命的父亲，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外号老石头，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斗了大半辈子，结果离休的时候仍然是个厅级干部，硬是没能享受上副省级待遇。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北京，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也正是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才让陈海对汉东省的政治路线图是烂熟于心。比如眼前的这位李达康，原本是赵立春的大秘，传言他乃是秘书帮的帮主。老师高玉良是政法系的领袖，政法系统的官员都跟他有着千丝万。
1: 以为以什么为小，认为什么为小。译文：泰山，你究竟是何等景象？从其道路看不尽郁郁苍苍，你凝聚大自然的神奇秀美，把山北山南分成昏暗明亮，看云气叠起，令人胸怀激荡，极目望去，归鸟更加辽旷。我定要登上那泰山峰顶，环望周边低矮渺小众山。赏析：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名篇，但是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热情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流露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攀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本诗约作于开元24年，公元736年，诗人20余岁，是诗人现存诗中创作年代最早的一首。望岳共有3首，分别歌咏了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和西岳华山。本诗是诗人第一次游历齐赵登泰山时所作，当时诗人站在5岳之尊的泰山之巅，心中涌出无限感慨，于是挥笔写下这首传世佳作，全诗朝气蓬勃，意蕴深远。诗的前6句实写泰山之景：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紧扣一个望字。第一句以设问的形式写出诗人初见泰山时的兴奋、惊叹和仰慕之情。第二句是以距离之远来烘托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北面为齐，但是远在齐鲁两国国境之外就能望见，可见其高。青未了意为苍翠山色绵延无际。这首诗既写出泰山周围的地理风貌，也突出了泰山山脉绵延的特点。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3-4句描绘了诗人从近处看到的泰山，具体展现了泰山的秀丽之色和巍峨之态。造化钟神秀是说大自然好像对泰山

情有独钟，一个钟字将大自然拟人化，写得格外有情，好像大自然灵秀之气全部赋予了泰山。阴阳隔昏晓是写泰山极高，阳面和阴面判若晨昏，其中鸽子用得极妙，形象地刻画出泰山雄奇险峻的特点。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五六句写诗人细观泰山所见之景，只见山中云雾弥漫，令人心怀激荡。有归鸟投林可知，当时已是傍晚，而诗人还在入神赏望。这两句从侧面体现出了泰山之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七八句写诗人望泰山时的感受。这两句

0: 此诗被后人誉为绝唱，并刻石为碑，立在山路，无疑它将与泰山同垂不朽。望月，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作品。本诗主要续写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十分的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的事，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出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注释：河南河北，此处泛指黄河南北。剑外，剑门关以南，此处指四川。蓟北，泛指唐代幽州、蓟州一带，是安史叛军的根据地，今河北北部地区。涕泪指眼泪。却看，回头看。妻子，此处指妻儿。何在，哪还有的意思。译文：剑门关外传来收复蓟北的消息，初闻喜讯，泪沾衣裳。回望妻儿也都一扫愁云，随手卷起诗书，欣喜若狂。老夫想要纵酒高歌，结伴春光同回故乡。就从巴峡穿过巫峡，再到襄阳，直奔洛阳。上西。此诗作于广德元年春天，公元763年，杜甫52岁时。宝应元年冬季，公元762年，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汴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慈、李怀仙等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杜甫是一个热爱祖国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当时正流落四川，听闻消息欣喜若狂，归心似箭。首联：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漂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自是喜出望外，心中波涛翻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其中初闻仅成忽传，表现捷报来得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忽传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拯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首往事，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这一场浩劫终像噩梦一般过去，诗人得以重返故乡，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字所形象地概括一切。颔联：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看在古音中平仄两读，意思不变，此处格律要求读平声堪。颔联已转作成，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两个连续的动作带有一定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想向家人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然而无需多言，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已烟消云散，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亲人的喜悦让诗人再也无心伏案，随手卷起诗书，同享胜利的快乐。颈联：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就喜欲狂做尽

0: 书写。如今见到白日放歌，寒食纵酒，正是喜日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景物，春已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儿作伴还乡，想到此处，诗人自是喜欲狂。尾联，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身在泽州而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此联包含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个地名，即各自对偶，有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从即从殿下两句并联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饰音调迅疾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地之间都有很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殿下向便贯穿起来，就表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殿下襄阳向洛阳的迅疾飞驰画面。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景，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则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即驶，故用下。从襄阳到洛阳，以换陆路，则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全诗感情奔放，除第一句叙事变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蒲启龙在读《杜兴解》中赞其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也。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裘兆敖在《杜少陵吉祥注》中引王四世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悦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装点，愈朴愈真，他人绝不能到。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出人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殿下襄阳向洛阳。
1: 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与叶舒怀融情于景，写尽了诗人内心漂泊无依的感伤，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旅叶舒怀，作者唐代杜甫。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民起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微风吹拂着江岸的细草，那立着高高桅杆的小船在夜里孤零零地停泊着，星星垂在天边，平野显得宽阔，月光随波涌动，大江滚滚东流。我难道是因为文章而著名吗？年老病多，也应该休官了。自己到处漂泊，像什么呢？就像天地之间的一只孤零零的沙鸥。这首诗前半描写旅夜的情景，第一二句写近景。微风吹拂着江岸上的细草，竖着高高桅杆的小船在月夜孤独地停泊着。当时杜甫离开成都是迫于无奈，这一年的正月他辞去节度使参谋职务，四月在成都赖以存真的好友严武死去，因此杜甫便处于孤妻无依之境，便决意离蜀东下。因此这里不是空泛的写景，而是寓情于景，通过写景来展示他的境况和情怀。像江岸细草一样渺小，像江中孤舟一般寂寞。第三四句写远景，明星低垂，平野广阔，月随波涌，大江东流。这两句写景

0: 雄浑阔大，历来为人所称道。在这两个写景句子中，寄予着诗人什么样的感情呢？有人认为是开襟阔远，有人认为是写出了喜的感情。很明显，这首诗是写诗人暮年漂泊的凄苦境况的。所以上面的两种解释只强调了诗的字面意思，这就很难令人信服。实际上，诗人写辽阔的平野、浩荡的大江、灿烂的星月，正是为了反衬他孤苦伶仃的形象和凄楚的凄怆心情。这种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在古典作品中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诗经·小雅·采薇》中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用春日的美好景物反衬士兵的悲苦心情，写得多么动人呢？诗的后半是抒怀，第五六两句说：“有点名声，哪里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呢？做官倒应该因为年老多病而退休。”这是反话，立意含蓄。诗人素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长期被压抑而不能施展，因此声名竟因文章而著，这实在不是他的心愿。杜甫此时确实是既老且病，但他的休官却主要不是因为老和病，而是由于被排挤。这里表现出诗人心中的不平，同时揭示出政治上的失意是他漂泊孤寂的根本原因。最后两句说：“飘然一身像什么呢？不过像广阔的天地之间的一只沙鸥罢了。”诗人极景自况，以抒悲怀。水天空旷，沙鸥飘零，人似沙鸥，转徙江湖。这一联借景抒情，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内心漂泊无依的感伤，真是一字一泪，感人至深。王夫之《江斋诗话》中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互藏其宅。”情景互藏其宅，即寓情于景和寓景于情。前者写意于表达诗人所要抒发的情的景物，使情藏于景中；后者不是抽象的写情，而是在写情中藏有景物。杜甫的这首《旅夜抒怀诗》就是古典诗歌中情景互生、互藏其宅的一个典范。全诗景情交融，景中有情，整首诗意境雄浑，气象万千，用景物之间的对比烘托出一个独立于天地之间的飘零形象，使全诗弥漫着深沉凝重的孤独感，这正是诗人身世际遇的写照。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旅夜抒怀》，作者唐代杜甫。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清明上河图》，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65集。
3: 第65集，转眼间两日过去，风停雪住，金明叮嘱丁权雇了几辆马车停在山外边，准备启程了。山民们纷纷赶来送行，一群参军的年轻山民背起了行囊整装待发。茅屋前，山民们一片呜咽声， 他们多么舍不得罗军师离去啊，可知道他重任在肩，无论如何也挽留不住了。罗世熙面对山民深鞠一躬，饱含深情地说道：
4: 乡亲们，咱是回军旅效命，为的是大宋江山社稷稳固，为的是天下黎民百姓安宁。待咱告老还乡时，还要来此看望乡亲们。
3: 说罢便与夫人踏着金雪向山外边走去。军师罗世熙出山返回马军军营，刚刚在营区西边的一处独院里安顿下来，连口水都没顾得喝。他回军营的消息便似刮起了一阵疾风，迅即传遍了军营。始料不及，乱哄哄的军营情势急转直下，部分将士一溜水的前来看望罗世熙，顿时把个儿不大的院落挤得像那庄稼地里的高粱杆密匝匝的，堂屋里也挤满了人，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罗世熙的出山也使将士们明白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罗军师是被军帅请回来的，非同小可。他铁面无私，治军严明，恰逢马军衰溃之时回营，绝非儿戏。将士们知道新任太尉金明绝不允许马军如此乱下去，也不会让乱军贼子逍遥法外，只不过整治他们的时机未到罢了。时下请得罗军师归营，也就意味着一场雷霆即将在军营轰隆作响，势不可挡，一扫眼前的乌烟瘴气，还马军一个清新的天地。罗世熙拱手向看望他的将士致谢，叫他们回营房歇息，将士们知趣地离去。罗世熙遂叫马都军指挥使刘世安将参军入伍的新兵安置下来，身边只留下个武艺高强的新兵王三星当侍卫。这会儿院里安静下来了，王三星兴高采烈地说道：
5: 罗军师，这军营里就是跟大山里不一样啊，热闹得很呢。
4: 军旅骑马射箭，舞刀弄枪，不热闹能行？哼，热闹的日子还在后头嘞，你就慢慢瞧吧。
3: 王三星拿起扫帚将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罗艳春忙着铺床叠被，赵氏忙着刷锅潦草做饭，小院里顿时有了生气。罗世熙将王三星安置在门楼旁的一间屋里住下，问道：
4: 三星，知道为啥让你住这儿吗？
5: 嘿，侍卫军师是咱的职责。
4: 看来你是个精明人，从今往后你要善于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临危不乱，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当行时就忍耐。你责任重大，不仅是护卫咱这一介老夫，而是在护卫马军的安宁，你懂吗？
5: 为了军师，为了马军，咱王三星定当舍生忘死，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3: 正说着，罗艳春面带微笑走进屋，面对王三星说道：
6: 王侍卫，军师如此器重你，你前程远大嘞。从今往后咱们就在一个锅里搅勺子，就跟你家人一样，你可别见外呀。
5: 咱是个土包子，日后还请小姐多多指教才是。
6: 说不成什么指教，只要你听话就行了。
5: 哎，小姐，你就看咱行动吧。
3: 罗世熙、赵氏、罗艳春、王三星四人围桌而坐，吃酒用饭，亲如一家。王三星瞧他们慢夹菜细嚼咽，颇有些不习惯，也就拘束些了。这儿不像他家里，端着粗瓷大碗，饭菜堆得冒尖，大口吞咽，随随便便。时下他也耐着性儿学斯文，可怎么也管不住喉咙，饭菜一进口胡乱嚼一下，吃溜钻进肚子里。罗艳春瞧着王三星拘谨的头冒汗珠，忍不住嗤笑说道：
6: 三星，你就别装斯文了，当吃当喝你就随随便便的，跟在家里时一样。
3: 说着端起一把

0: 红烧肉吃溜倾尽三星的碗里，王三星感激地瞧着罗燕春，便大口吃起来，吃得香喷喷的，满嘴油光光的，甚是解馋。罗世熙关心地说道：
1: 三星啊，你人高马大的，要吃饱喝足才能强健体魄，可不要装斯文与自己过不去啊。嗯，
0: 王三星嘿嘿笑了，笑得心里舒坦极了。此时王三星心里十分激动，初来乍到，罗军师一家人就把他当亲人对待，比自己的亲爹亲娘关怀的还细致。若不是罗军师把他带出山来投身军旅，他咋也见不到这世面，过不上这样的好日子。更重要的是，他当了罗军师的贴身侍卫，这是莫大的荣幸啊。与罗军师形影不离，聆听他的教诲，跟他习武，不断有新的长进，他心里默默地说道：
2: 天大地大，不如罗军师的恩情大，咱王三星定能不辜负罗军师的期望，练就一身硬本领，报效军旅，为国杀敌。
0: 刚用罢餐，金明与侍卫丁权进得门来，罗世熙恭请二位客人坐下，罗燕春沏了香茶端于二人面前，金明抿了一口茶说道：
3: 罗军师，你才回军营安顿下来，手头紧吧，免不了三朋四友来探望，咱给你带了500两银子先用着，待发了军饷也就能接济家用了。
1: 哈，谢谢太尉大人关照。
0: 丁权遂将一搭连银子递给了罗燕春，金明说道：
3: 罗军师，时下对马军之现状如何下手呢？想必是你胸中早已成竹了。
1: 咱们先把将领们召集起来，晓以治军之大略，晓以乱军之轻重利害关系，晓以深明大义，使之幡然醒悟，令其改过自新，做到仁至义尽，而后察其言，观其行，最后则其冥顽不化的乱军祸首开刀问斩，以振军心，方能守兵守心而以治之。另一方面，为防暴乱，应暗自布防别部马军，做好策应准备，以保万无一失。
3: 咱已将此军营马军之现状禀告枢密院枢密使李凤龙大人详知，且已得令对乱军的首恶分子严惩不贷。至于策应一事，咱已给有关军营将领打了招呼，届时招之起来。罗军师，你就放开手脚整顿军纪。
0: 两人情投意合，聊得没完没了。第二天早晨，粗犷的号角声响彻军营，这号角声已在军营沉寂了好长时日，乍听起来惊心贯耳，颇觉新鲜，昭示着新的军旅生活开始了。部分士兵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带盔披甲准备操练，可是没有将领召唤，只得又样样地坐在营房里砍东倒西散闷子。这光景，马督军指挥使、副指挥使、都虞侯等总计200多名高级将领信步走进营区偌大的军事议事大厅，只见太尉与军师罗世熙两人各穿一身将帅盔甲，正襟危坐在大厅的主持台上，目光逼人，大有压倒一切的气势。一群将领不失军人风度，齐刷刷地坐于主持台下的硬座排椅上，鸦雀无声。此时太尉金明获得力气，开场训谕：
3: 诸位将领，我无需介绍，大家都熟知罗军师，是咱专门去遥远的博通山区把他请回军营。为何要请他回来？因为他屯垦戍边，屡立战功，通晓大宋典范兵书、五经总要，是咱马军的栋梁之才、治军之才，是马军将士之楷模，深受马军将士拥戴，请他回来理所当然，当之无愧。可是事出有因，有人居心叵测，耍阴谋放暗箭，逼走罗军师，图谋篡夺军中高位，取而代之，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更令军纪不可饶恕的是，有人煽风点火，扰乱军心，把个马军搅和得乱糟糟的，上自将领，下至士兵， 都不操练兵马了，吃喝玩乐，甚至连马夫也溜到一边玩乐，把战马当儿戏，这哪里还像个军营，简直是乌七八糟。一旦战事爆发，怎样驰骋疆场杀敌为国，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今日把将领们请来，是敲敲警钟，有则改之，无则免之，若不痛改前非，必然自食恶果。从今日开始，全体将领要振作精神，率先垂范，操练兵马。下面请罗军师训示。
1: 承蒙太尉大人看重，咱又回到了军营。既然回来了，咱就不想再走了，要把这把老骨头效命军旅。怎样效命？就要改观重文轻武，魂祭军魂，重振军威。这个军魂就是效忠大宋，魂祭苍生，严守军纪，崇武习军，严阵以待，效命疆场，御敌卫国。此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的做到，就要脱胎换骨，拼命倒血。平时不严守军纪，苦练本领，战时军心必然涣散，溃不成军，必败无疑也。因此全体将领要以身作则，魂祭军魂，把马军操练成一支真正的铁骑，无坚不摧。基于此，咱罗世熙已横下一条心，是与全体将士血脉相连，摸爬滚打，从严治军。若有违反军纪者，将按军纪严肃处置。希望全体将领心忧大宋江山社稷，效命军旅，做一个真正的英雄。至于前些时日乱军之事，乱军者只要改过自新，可以从轻处罚，既往不咎，下不为例。希望大家忠于职责，竭尽全力。
0: 说到这儿，戛然而止，他扫视着台下的将领，只见一个个灰头耷脸，萎靡不振。他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他知道在军纪尚未整顿的情势下，今日他无论怎么说的瓜田地落，信誓旦旦也无济于事，甚至当成耳旁风。时下前任太尉刘延让在马军之中培植的余孽，还实际把持着一支支马军，若不尽快肃清这些乱军祸害，要想在军中筑起军魂，也只是空谈，难以付诸实现。想到这儿，他对太尉金明说道：
1: 将领们也许累了，让他们回去歇息吧。
3: 嗯，今日到此为止，大家回营房歇息吧。
0: 刘世安回到营区单独居所，十来个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尾随而至。刘世安一屁股坐于靠椅上，长吁短叹，喃喃自语道：
1: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呢、啊。看来这个罗世熙是下山猛虎啊，莫看他今日三言两语说得轻飘飘的，像个无事和尚，其实他罗世熙心里还有一个罗世熙，他是想麻痹咱们的警惕性，趁虚而入。罗世熙熟悉军旅，通晓兵书，诡计多端，这回可不比上回，有军帅金明给他撑腰壮胆，看来这回咱们是在劫难逃啊。
0: 他灰心丧气地哀叹不已，一旁的十来个将领见到刘世安如此沮丧，顿时也蔫塌了，个个垂头不语，沉默了一阵子。马都军副指挥使刘世和一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惊得其他将领猛然抬起头来看着他。都虞侯毕高公样样不乐地问道：
4: 咋，瞧你这个神气样，有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了？嘿，啥妙药也赶不上一个拼子。常言说，一人拼命，十人难挡，老子就是把命都豁出去了，看他罗世熙能把咱怎么样。切，就凭你这百十来斤却白白送死、啊、你们都是榆木脑壳不开窍吗？也不想个主意来，像死老婆娘似的垂头丧气，都等着罗世熙来一个个收拾你们呢。
0: 此时刘世安慢慢抬起头来，一拳砸在椅帮上，气鼓鼓地训斥道：
1: 你们瞎嚷个球啊， 就是拼也要有个拼的招数，不能乱拼，乱拼必乱阵，乱阵必阵亡，伤其五指不如断其一指。话说回来，时下罗士奇才回军营，他手下既没有亲兵强将，身边又没有侍卫，而是一个光杆军师。嘿，他就是再蹦也尿不起三尺高的尿来。反正兵权在咱们手里，谁也不会听他召唤。他就像那三伏天没浇水的葡萄架，自然而然就蔫他了。嘿，这叫啥来着？这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而不是硬拼。这样一来，既保全了自己，又击败了对手。嘿嘿，两全其美。
0: 说罢咧着嘴角笑得得意洋洋，一群将领立马打起精神，个个趾高气扬，你一言他一语的称赞刘世安的高张。他们嚷嚷了一阵子便散伙了。然而刘世安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马军军营全体将士毕竟没有全部控制在刘世安手中，他只是笼络了一些铁杆将领。前些时日在群龙无首的情势下，将领们跟着瞎混混也在情理之中，时下军师回到了军营，这些跟着瞎混混的将领便很快转了舵。军法如山，他们不会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不会为了讨好一个刘世安而与军师分庭抗礼，更不会拿自家的身家性命当儿戏。时下只要军师一声令下，他们将领兵出场操练兵马。当然这个偶然的变化是刘世安没有料到的，他还幸灾乐祸地沉浸在前些时日一呼百应的美梦之中，似乎他就是马军的统帅，只要他不发号施令，谁也不会理睬罗士熙。却说罗士熙沉着冷静，临危不乱，他想在这个混乱的当检验一下马军将士，以便从中找出真正的乱军祸害来，使其暴露，择其祸首。这一日早晨天刚渐亮，罗士熙令号角手吹响了三声号角，将士们听到号角声立即奔赴教练场，整齐列队聆听军师七手八脚地将十一个指挥使按伏于地，挥起军棍打将下去，直打得哀忧连天。仗罢，罗士熙大声说道，
1: 这回是初犯就轻罚一回，下次若是再犯顶当重罚不饶。你们几个回营房去吧。
0: 十一个指挥使双手撑着膝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捂着屁股一瘸一拐地走了。罗士熙声如洪钟说道，
1: 全体将士们，从今日开始大家要严守军纪，振作精神，操练兵马，操练开始。
0: 这时各部指挥使带领各部士兵开始操练，只见整个教练场上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练兵景象，煞是威武壮观。沉寂了多日的教练场终于恢复了以前的那股军威雄风。可是立在阅兵台上的军师罗士熙却没有现出一点高兴来，心里头反而沉甸甸的，因为还有12个指挥使尚未领兵出阵，他们统帅着几千兵马可不是个小数目，而乱军祸首刘世安偏偏没有来，看来他是要破釜沉舟与他这个军师较量一番。罗士熙在阅兵台上踱来踱去，思绪万千，暗自谋划着下一步的行动。这时太尉金明姗姗向教练场走来，罗士熙部下阅兵台拢身而来，遂将情况向太尉禀报。金明说道，
5: 看来情况比咱们预料的还要糟，竟有十一个将领上了贼船，跟着刘世安遥相呼应，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要叫他们悔过自新恐怕只是一句空话了。
6: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

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
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
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

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今达尔罕旗

0: 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55集《李密与瓦岗军》。
2: 李密与瓦岗军，隋炀帝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不喜欢臣下进谏，还诛杀了好些元老重臣，使朝臣们不敢讲真话，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隋炀帝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人民揭竿而起，全国各地掀起了起义的浪潮。隋炀帝第二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时，派杨玄感督运粮草。杨玄感的父亲杨素原是隋炀帝的亲信，帮助隋炀帝夺取了皇位，后来却遭到猜忌而闷闷不乐地死去。杨玄感因此而对隋炀帝极为不满，很想利用天下混乱的局势乘机把隋炀帝推翻。杨玄感发动运送粮草的8000个民工起义，但苦于没有一个人替自己出谋划策，就把老朋友李密请来当谋士。李密的祖上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在隋炀帝的宫中当侍卫，因为过分机灵，隋炀帝觉得他不老实，就免了他这份差事。他回家后发奋读书，决心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次他骑着牛出门看朋友，坐在牛背上还在看书，正巧遇到宰相杨素，两人便交谈起来。杨素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抱负，就把李密介绍给儿子杨玄感，并对他说，将来你碰到重要的事情可以找李密商量。杨玄感起义就找到李密请教，我想推翻这个暴君，不知该怎么行动。李密道，从目前形势来看，要推翻暴君有三条计策可行。上策是暴君正在攻打高丽，我们举兵北上断他的退路，他没了粮草，军心波动自然就败了。中策是夺取长安，把暴君的老家给砸了，如果他杀回来，我们可以凭险坚守，把关中做根据地。下策是就近拿下东都洛阳，给暴君一个震撼。杨玄感急于求成，认为前两条计策太费事，于是就选择了下策，马上出兵朝洛阳打去，连打了几个胜仗，许多农民要求参加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10万人。隋炀帝收到告急文书，立即派大将宇文述等带领大军分头攻击杨玄感，很快就把这支起义队伍给消灭了，杨玄感也被杀。李密趁着混乱溜跑了，但官军搜捕得很严密，不久他还是被抓住了。 在押往隋炀帝行营的路上，李密和其他几个被捕者商

0: 样，把随身的财物都送给看押他们的士兵，趁他们忙于喝酒作乐，防备松懈时逃掉了。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东躲西藏总不是办法。李密便决定去东郡，经河南滑县东，投奔一支比较强大的起义军。这支起义军以瓦岗寨为根据地，多数成员都是擅长使用长枪的渔民和猎户，还有一些贫苦农民，他们都很勇敢善战。瓦岗军的首领翟让作战骁勇，而且有胆略，有气度，在瓦岗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率领瓦岗军专门打击官府富豪，前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起义军队伍扩大到10000多人。李密参加瓦岗军后，帮助翟让整顿队伍，还积极联络附近各部起义军，说服他们与瓦岗军联合，听从翟让指挥。翟让非常高兴，对李密越来越信任。李密鼓励翟让干一番大事业，建议首先攻打荥阳，并获得了胜利。隋炀帝派大将张须陀带重兵来镇压，李密请翟让正面迎敌，自己则在荥阳大海寺北面的丛林里设下埋伏，把张须陀率领的官军引进圈套，全部歼灭。张须陀也成了瓦岗军刀下之鬼。从此瓦岗军声威大振，李密的威信也提高了。他不但要求部下纪律严明，而且自己能以身作则，生活也过得很朴素，从而赢得了瓦岗军上下的拥戴。攻打荥阳胜利后，第二年春天，李密又建议翟让趁隋炀帝到江都巡游、东都洛阳空虚的机会，赶紧进攻洛阳。不料被官方察觉，加强了洛阳的防御力量。李密当即改变计划，建议先攻打洛阳附近的新洛仓，再经河南巩义东北一战而获全胜。新洛仓是隋朝最大的一个粮仓，瓦岗军把它攻克后，马上开仓赈饥。常年挨饿的百姓从四面八方拥向粮仓，当他们领到粮食时，一个个眼中含着泪花，对瓦岗军充满了感激之情。贫苦的农民纷纷参加瓦岗军，孟让、郝孝德等部起义军也来归附，瓦岗军很快发展到10000000人，占领了河南大部分郡县。这时翟让感到自己的能力不如李密，就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他。李密取得瓦岗军领导权后，建国号为魏，被推为魏公，兼任行军元帅，政权机构称行军元帅魏公府。李密在整顿了内部机构的同时，发布檄文声讨隋炀帝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隋王朝。他还大量启用隋的降官降将，引起原来一些起义军部将的不满。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密又安排刀斧手设计杀害了翟让。从此瓦岗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开始走了下坡路。此后李密一边与隋军大将宇文化及作战，一边派人到洛阳朝见隋越王杨桐，受封官爵。后来与隋将王世充交战失败，入关投降了唐朝，不久又因反唐被杀。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6集《李渊建立唐朝》。
2: 李渊建立唐朝。李渊出身贵族，祖父李虎在西魏官至太尉，也就是和丞相并列的中央高级官员。李渊的妻子是北周武帝的外甥女儿，他的姨母是隋文帝的孤独皇后隋炀帝的母亲，所以说李渊不但是贵族，还是隋朝的皇亲呢。他继承了祖上的爵位，成为唐国公。公元617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被派去镇压农民的起义。虽然打过几次胜仗，但是农民起义的队伍却越来越强大。眼看隋王朝就快土崩瓦解，他也不得不为自己考虑起自己的后路来。李渊有4个儿子，其中第2个儿子李世民最有才华，有胆识。当时太原北面的突厥多次来犯，李渊出兵抵抗，吃了几个败仗， 正在担心

炀帝知道了以后追究起责任来，那可怎么办呢？在封建社会，反抗朝廷可是大逆不道的首恶，会遭致灭门之灾，即使是亲如父子，彼此之间也不会轻易的道破。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李渊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李世民才抓住了机会，劝父亲起兵反隋。李渊听李世民一说到这个建议，吓得直哆嗦，责怪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反上作乱的话来？如果我向上一报告，你就要被砍头的。李世民不慌不忙地说：父亲尽管去邀功请赏告发我，儿子才不怕呢。李渊无可奈何地摇了摇手，叮嘱儿子以后再不要说这种话了。可是第二天，李世民又来和父亲谈这个话题：您受命来当太原的留守，现在又要讨伐造反的人马，又要抵挡突厥的进攻，实在是力不从心。即使您再有功劳，当今的皇上猜忌心重，您的处境就更危险了。儿子觉得现在您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赶紧起来反隋。李渊叹了一口气，犹豫地说：唉，你的话也有道理，我就是拿不定主意，一旦失败，那可是家破人亡啊。李世民见父亲松了口，就继续说：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官军力量分散，不难对付。我有一个朋友叫刘文静，现在关在晋阳的牢里，他是个人才，还可以帮助我们招兵买马。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的劝告，立刻把刘文静从牢里放了出来，派他去召集人马，同时又召回了河东打仗的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太原的两个副留守一看形势不妙，就想加以阻止，李渊先下手为强，给他们俩加了一个勾结突厥的罪名，抓起来杀了。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派刘文静去跟突厥结交，送去了一份厚礼，说服突厥可汗和自己一起反隋。当突厥的可汗同意以后，李渊就没有了后顾之忧，才正式起兵。他把士兵都称作义军，自己称为大将军，分别封李建成、李世民为左右领军大都督，封刘文静为司马。李渊的策略是先攻取长安，以关中为根据地。他根据农民起义军的做法，打开了太原的粮仓，救济平民，收取人心，并且发檄文声讨隋炀帝的罪恶，随后就带着30,000人马朝长安杀来。攻占关中的第一个硬仗就是拿下了地势险要的霍邑，也就是现在的山西霍州，全军上下士气大振，一路上继续招兵买马，所到之处打开粮仓救济平民，老百姓对这支队伍很有好感，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当攻打长安的时候，已经成了一支有20多万人的大军。李渊攻下了长安以后，取得了号令关中的地位，立刻废除隋朝的苛法暴政，并宣布约法12条，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李渊看到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暂时还是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让隋炀帝的孙子杨佑做了一个傀儡皇帝，也就是隋恭王，自己以唐王大丞相的身份掌管一切的军政大权。这时各地的起义军都发展起来了，比如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等等，都给隋军以沉重的打击。隋炀帝干脆躲到了江都，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第二年夏天，护卫隋炀帝的禁卫军将军看到暴君的末日就快到了，也不想跟着他送死，大将于翁化吉趁机发动了兵变，攻进行宫，把隋炀帝给软禁起来。隋炀帝起初还嚣张地问道：是谁带头这么干的？将士们气愤地说：天下所有的人都恨透了你这个暴君，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还需要哪个来带头杀你吗？隋炀帝吓得低下了头，知道自己死期到了，便解下了金带，交给了看押他的卫士。公元618年，李渊听说隋炀帝在江都被于翁化吉勒死的消息以后，就把杨佑赶下了台，自己做了皇帝，建立唐朝，历史上称他为唐高祖。隋炀帝虽然死了，但是东都洛阳还在隋炀帝的孙子杨栋和大臣王世充的手中。王世充拥立杨栋为皇帝，也就是隋越王，仍然打着隋朝的旗号，继续和起义军为敌。王世充打败了李密统帅的瓦岗军以后，就把杨栋废了，自己当皇帝，国号为郑。
这时窦建德也自立为帝，国号夏，他们都是刚建立起来的唐朝的强大对手。李渊派李世民等先后消灭了各支起义军和割据势力，直到公元623年才使唐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

0: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57集《玄武门事变》。
1: 玄武门事变，公元626年7月2号，这一天，李世民率领尉迟恭等人带了一支人马埋伏在玄武门，也就是长安太极宫的北面正门。不多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也骑着马来了，他们都是奉李渊之命来见驾的。可是到了玄武门，他们都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那个熟悉的领兵将军长河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守卫的人员看起来也很陌生。正在疑惑的时候，文官传出话来说，让他们把护卫留下，只身去见李渊。李建成一听，调转马头就往回跑。这个时候，李世民一边高喊站住别走，一边骑马赶了过来。李建成哪里肯听，只是没命的跑。李世民眼疾手快，搭弓一箭射死了李建成。李元吉见了这种情况以后，也拉弓来射李世民，但是心里慌张，拉了几次弓都没有拉开。这个时候，尉迟恭带了70名骑兵赶到，一阵乱箭把李元吉射下马来。李元吉吓得拼命逃，又被尉迟恭一刀砍死。李渊在宫里等着三个儿子，却听到外面乱成了一片，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尉迟恭已经手持长矛带人马涌了进来，向李渊禀报说，李建成、李元吉阴谋作乱，已被秦王杀了。秦王怕乱兵惊动皇上，特派我来护驾。他又让李渊下令，让太子宫和齐王府的护卫停止抵抗。李渊听了大吃一惊，面对这样的形势，他只好顺势应变，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以后，他又传位给李世民，史称唐太宗。李渊自己做太上皇去了。这场流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事件。按封建宗法制，也就是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李渊称帝以后只能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在建立唐王朝当中屡立战功、有勇有智有才干的李世民只能被封为秦王。李建成也因此对李世民非常不放心，他和李元吉结成了同党，拉拢李渊宠爱的妃子们，让他们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使李渊逐渐地疏远了李世民。他们还不罢休，想进一步谋害李世民。有一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去太子宫喝酒，谁知他在酒里下了毒，李世民喝了几口就腹痛呕吐。多回陪席的李渊弟弟淮安王李神通救护及时，李世民才保住了性命。李世民对此一忍再忍，但是李建成却步步紧逼，他和李元吉又想出了挖空秦王府的主意。公元626年，突厥侵犯中原，李建成向李渊建议让李元吉出征迎战，李渊同意了。李元吉却提出要调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恭、秦琼等一起出征，还要求秦王府把兵马都划归他管，并有消息说他要把这些人马调去以后全部活埋，进而除掉李世民。千钧一发、性命攸关之际，尉迟恭等人不干了，他激愤地表示，我不能留在大王这儿陪着挨杀。长孙无忌等人认为他们不仁，我们也可以不义，应该先下手把他们除掉。在将士们的强烈要求下，李世民终于听从了劝告，借李渊召见他们兄弟三人之际，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上了皇帝宝座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由于隋朝的暴政和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生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经历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李世民深深地知道老百姓的力量，于是他就花大力气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李世民善于安抚人心，在玄武门之变当中，他不得已杀了李建成兄弟。当他登上帝位，就追封李建成为西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并下诏以王子之礼把他俩改葬。落葬之日，李世民不仅允许两宫旧部去吊唁，而且还亲自参加了葬礼。玄武门之变以后，有人向李世民告发说，李建成手下一个官员魏征曾经劝说李建成谋害李世民。李世民就把魏征找来问道，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关系？ 魏征沉着地回答说，因为我那时是太子的手下，就得尽心尽力地为他着想，可惜太子没听我的话，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种结果。李世民觉得魏征为人刚正，很有胆识，说话直率，便提拔他当谏议大夫。唐太宗还公开对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就像治理毛病一样，即使治好了病，也还得注意修养。现在天下太平，四方都来归附，这是古来很少有的盛世，但是我还是要谨慎行事，把太平的日子保持下去，所以就要多多听你们的意见。为了稳定人心，李世民还派魏征去山东安抚李建成的旧部，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由于连年的战乱，唐代初期人口损失非常多，李世民大力改革府兵制度，加强武备，击败东突厥，让他们放归被抓去的中原百姓，同时他放出了3000宫女，这极大的加强了人口的恢复。他又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方针，兴修水利，垦殖荒地，让老百姓安心的生产，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的经济。这一系列的措施非常有效，终于取得了让后世赞叹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唐代繁荣兴旺的基础。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8集《魏征刚正敢谏》。
1: 魏征刚正敢谏。魏征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但是他却喜欢读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后来又出家当过道士。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先后参加李密的瓦岗军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建成被杀以后，他又因为直言敢谏受到了唐太宗的重用。唐太宗经常把魏征召进宫内，叫他提些意见。李世民有不对的地方，魏征能够当面的批评，甚至会弄得唐太宗一时下不了台。有一次，唐太宗根据右仆射，也就是掌管奏章文书的官员丰德熙的建议，决定18岁以上、身体强壮、还没有服役过的男子都要去当兵。但是魏征不同意，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敕令要由谏议大夫签名以后才能生效。唐太宗问他，你不同意这样做，有什么理由？魏征回答，作为谏议大夫，有义务向陛下指出，这样做违背了治国安民的方针。我朝开国以后就立下了男子20岁当兵、60岁可免的规定，怎么能够随便改变呢？唐太宗非常生气，大声指责道，你太固执己见了。魏征毫不退让，语重心长地说，陛下，把河水放光捕鱼确实能够捕到许多鱼，但是明年就没有鱼了。把森林烧了打猎确实会打到许多猎物，但是明年就没有野兽了。如果把18岁以上身强体壮的男子都拉去当兵，今后国家的徭役赋税向谁去要呢？唐太宗这才幡然醒悟，收回了命令。有的时候李世民还会和魏征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说唐太宗曾经问魏征，历史上有过那么多帝王，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呢？魏征回答说，能够多听各个方面意见的帝王通常比较明智，一意孤行，只听单方面意见的帝王，难免就会昏庸。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唐太宗赞许地说，你讲的真好啊。有一个大臣叫郑仁基，女儿长得美丽又很有才华，皇后要把她收为李世民的嫔妃。当册封的诏书写好了以后，有人就说了一句，她不是已经与人订婚了吗？魏征知道以后，就向李世民进谏说，陛下住着亭台楼阁，就应该希望百姓有安身的房子，陛下吃着山珍海味，就应该希望百姓有充足的食物，陛下看着众多妃嫔，就应该希望百姓有称心的婚姻。现在陛下把已经与人订了婚的女子夺过来，这怎么符合人家父母的心意呢？唐太宗听了这番话，马上取消了册封。当魏征患病去世以后，唐太宗 罢朝五天，亲自登上御苑西楼，遥望魏征逝世之处，寄托哀思。他沉痛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帽穿戴，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现在魏征去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魏征能够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一点作用，确实和唐太宗闻过则喜、从谏如流的气度分不开。唐太宗的时候，能够大胆进谏的大臣还有一个马周。马周原来只是守卫玄武门的中郎将常和的客人。公元631年，也就是贞观五年，李世民下令百官上书谈论朝政的得失。常和是个武将，不懂政治，感到也谈不出什么，就很为此发愁。马周知道以后，马上动笔给他写了20多条有关政治得失的意见，让他去交差。李世民读了以后，觉得条条都切中了要害，他很奇怪啊，常和这么一介武夫怎么突然变得有政治头脑了呢？就找他来面谈。常和一向老实，就坦白地告诉李世民，上书的内容都是马周写的。李世民马上召见了马周，一番谈话对他十分赏识，不久便任命他为监察御史。马周没有辜负李世民对他的期望，经常进谏，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他要李世民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要了解民间的疾苦，爱护百姓。他要李世民不要太宠爱子女，没有必要每年加赐金银珠宝，因为奢侈只会害了子女。他要李世民以人为本，真正让百姓满意，就得选拔德才兼备的好官。对马周提出的这些建议，李世民都认真听取并加以推行。魏征、马周等人还提醒李世民，隋末因为滥行暴政而迅速灭亡，李世民因此非常重视立法安民，要求有关部门融合前朝的立法司法经验，制定了贞观律，使封建礼教的法律观成熟完善起来，为稍后制定的唐律定下了基础。

0: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

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卫

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

0: 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砥砺奋进绘华章，继往开来启新篇系列报道，星河县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集群，推动工业产业提档升级。县第15次党代会以来，星河县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立足区位与资源禀赋，锚定传统优势、工业升级以及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目标，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壮大产业集群，推动绿色转型，一批重点工业项目落地投产，工业经济实现由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星河县瑞盛石墨产业园区，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高速运转，刚刚生产出来的石墨产品一袋袋马蹄堆放在车间两侧，工人在机器间往来穿梭，封袋、吊袋、称重马蹄，动作干净利落，紧张有序。五年来，我县坚持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双向发力，大力发展风光产业以及新能源装备制造、碳基新材料、铁合金、高端陶瓷等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全力打造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导的绿色发展产业体系，传统产业加速绿色蝶变，铁合金三个一批五化改造收到应有的效果，矿项目有序推进，年内即将开工建设，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大，海泰新能一吉瓦光伏组件项目顺利投产，填补全市光伏装备制造空白，风电光伏项目有序推进，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全县风电光伏装机规模达90万千瓦，大力实施小生规培育行动，专精特新企业不断增多，企业创新研发能力持续增强。同时，我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包联、管家式服务、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全流程服务企业落地建设生产，精准破解用工用地融资等发展难题，一大批重工业项目落地见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工业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7月27日，世界第一架喷气客机哈维兰彗星号试飞。1958年7月27日，华北通往西北的重要干线包兰铁路正式通车。7月25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八强对阵表正式出炉，在四分之一决赛阶段，乌兰察布队将迎战包头队。7月25日，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经审定鉴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整体净碳排放量达零碳机场标准，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本级财政下达2026年专项资金536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基层就业高校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据内蒙古文旅7月25日消息，今年是巴丹吉林沙漠沙漠琥珀群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周年，阿拉善又起重磅打造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定于8月7日至9日在巴丹吉林沙漠旅游景区举办。近日，各由内蒙古2026年西部民歌会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开幕，活动将持续至31日。本次活动共有来自全国的53支代表队、300余名民歌手同台展演交流，这也是参赛代表队最多的一届民歌会。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

日9点到15点，展馆免费对外开放，参观不用预约。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

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于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

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

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

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狼图腾，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6集。
3: 三条狼见甩不开追敌，有些着急。狼似乎在准备分头逃跑，那样的话，至少可以确保一条狼没有追兵。当追到300多米远的时候，狼的左右两条狼突然向两边斜插，巴图立即开枪打右边的大狼。但是没有打中，张继元略略瞄了一下，就朝右狼跑的前方啪啪连放了两枪，一枪打在了泥里，一枪打在了石头上，溅起了一片火星、石粉和硝烟。狼被吓了一个趔趄，刚刚跑稳，巴图的枪响了，狼一头栽倒在地上，狼的侧背被打开了花。张继元高兴地大叫，巴图却懊丧地说，坏了坏了，这张皮子挂不出去了。两个人拨正马头继续急追头狼。巴图嘱咐说，你不用开枪，我有法子对付他。两匹杆子马见主人撂倒了一条狼，兴奋过度，竟用冲刺的速度来冲坡，结果冲了几十米以后便喘不过气来了，速度逐渐下降。而头狼却大显冲坡的本领，步幅加大，后劲爆发，头狼越跑越快，还渐渐跑出了自信。巴图和张继元用马鞭狠狠地抽马臀，并用马靴猛磕马肋。平时从不挨鞭子的杆子马又口吐白沫抽风似的跑了起来。头狼奔速不减，跑得越发从容。张继元低头看了看狼在草坡上的爪印，前爪与后爪的步距已经超过了马步，头狼越来越接近大坡顶上的天地交接线。一旦狼越过了这条线，猎手就再也别想见这条狼了。正在此刻，巴图突然大喊下马，然后紧勒马嚼子。凡是杆子马都有在高速中急停的绝技，这是他们在马群里追嚼马练出来的本事，在此刻用得恰到好处。两匹马咔咔几步猛然刹住，巨大的惯性几乎把两个人抛出马背，巴图顺势一跃而下，迅速伏地架枪，极力控制呼吸，瞄准坡顶。张继元也卧倒端枪。正在狂奔的大狼突然听不到后面的马蹄声，便警觉地猛然刹步。草原狼脖子短，回头后望必须转过身体，而且大狼平时登上坡顶的时候也要喘一口气，并最后看一眼追敌的路线和位置，以便应付。此时在坡顶天地交界线上出现了一个狼的清晰剪影，比狼顺跑时的身影足足大了3倍，像射击运动场上的一个狼形靶。这往往是猎手射击逃狼的唯一一次机会，但在多数的情况下，头狼是不会给猎手这个机会的。可巴图用急刹马蹄的脚技来刺激狼的疑心，又迫他回头查看猎手使用了什么新招。这个时候，这条狼终于中计，巴图的枪响了，只见狼向前猛地一跪，便消失在坡顶线上。巴图说，哎呀，可惜太远了。 中要害，不过他跑不了，快追。两个人跨马急追，跃上坡顶，只见黄草和碎石间有一滩血，大狼却不见踪影，用望远镜四处搜索也没有任何动静，两个人只好顺着血迹小步快追。张继元叹道：哎呀，要是带狗来就好了啊。但是他俩是从马群出发的，草原狗从来只跟蒙古包，不跟马群，只跟羊倌牛倌，不跟马倌，除非一开始就把狗牵上。两个人骑马低头细看，速度很慢。走了一段，巴图说：我把狼的一条前腿打断了，你看狼走一步只有三个爪印儿。那条伤腿啊不能着地了。张继元说：那这条狼肯定跑不了了，三条腿的狼哪能跑过四条腿的马呀？巴图看了看表说：来说啊，这可是条头狼，他要是找一个深狼洞钻进去，还能抓住他吗？得赶紧追。血迹时现时断，两人又追了一个多小时，在一处草滩上，两个人都愣住了。一截带着白生生骨茬的狼前腿赫然在地，腿骨和狼皮狼筋还留着狼的牙痕。巴图说：你看，狼先跑起来刮草碍事儿，他自个儿把伤腿咬断了。张继元心口一阵紧痛，像被狼爪抓了一下似的。都说壮士断臂，硬汉的能自己砍断中毒箭的胳膊，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可狼咬断自个儿的腿，我已经见过两次了，这是第三次。巴图说：人跟人不一样，可狼跟狼一个样。两个人继续追寻，渐渐发现狼咬断腿以后血迹少了，而步幅却明显加大。最让人担心的是，头狼好像是在抄近道奔边防公路去了，而边防公路以北则是军事禁区。巴图说：这条头狼可真是厉害啊，怎么不能跟着他后面傻追了。两个人轻骑快马直插边防公路，越往北走草就越高，灰黄灰黄的大草甸犹如一张巨大的狼皮。张继元觉得在这灰黄的狼皮中找灰黄的狼，真是比在羊毛堆里找羊羔还难。天人难以合一，可是狼和草原却融合得如同水乳，一条瘸狼可能就在他俩鼻子底下行走，可两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大活人却什么也看不见。张继元又一次体会到了狼和草原、狼和腾格里的深厚关系。每当狼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总能依靠草原来逃脱。每当狼遭遇危难的时候，草原会像老母鸡一样的张开翅膀，将狼呵护在他的羽翼下。广袤辽阔的蒙古草原似乎更疼爱和庇护草原狼，他们像一对相守相伴的老夫妻，千年忠贞，万年如一。而极力希望比狼对草原更忠贞的蒙古人，似乎仍未取代草原狼的位置。而在接近汉区的南边，垦草为田改牧为农的蒙古人却越来越多了， 纪元没有想到，一条被打断腿的狼还能跑这么长的时间和距离，居然把骑着全队最快的马的人甩在了后面。张纪元真不想再追下去了。他感到除了身边的巴图之外，他其实还有一个老师的老师。两匹马找找停停，慢慢恢复了体力，重新加速。北面一条高大的山脉也越来越接近，而这片草原的边境线就是沿着这条山脉的山脚线划定的。军牧民说，那片大山山大沟深，寒冷贫瘠，是俄伦草原狼没有天敌的最后根据地。可是那条瘸狼到了那儿，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张纪元马上觉得

是以己夺狼了。人最终可以灭绝狼，可是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蒙古草原狼刚强不屈的意志和性格。两匹马终于踏上了边防公路，说是公路，实际上只是一条供边防军巡逻的土路，严格的说是一条沙路。军用吉普车和运送物资的卡车轮子在草原上切下近一米深的宽沟，整条路就是一个弯弯曲曲又大又长的沙槽，像是一条可怕的黄沙巨龙绵延起伏，蠢蠢欲飞。蒙古大草原的虚弱外表被这条沙路轻易地揭开，露出薄薄草皮下恐怖的真面目。草原还是湿漉漉的，可沙路却早已被风吹成干露。西风一刮，百里沙龙开始爬升腾飞，马蹄踏起沙尘干粉，人和马像是被裹在了迷眼呛鼻的沙漠戈壁里。两个人顺着沙路向东快跑，路上看不到狼爪印。翻过一个小坡，两个人突然看到在前方30多米远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条狼，它正在沙路北沿吃力地爬翻高陡的路沿。平时狼可以一跃而过的小路障，此刻竟成为它一生中最后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瘸狼又没有爬上去，再次滚下陆地，伤口直接戳到沙地，疼得狼缩成了一团。什么？巴图一边说一边跳落到路面。张继元也下了马，他紧张地注视着巴图的动作以及挂在马鞍上的那根沉重的马棒。然而巴图并没有去接马棒，也没有再往前走上一步。他松开马缰绳，让马自己登上草地去吃草，自己却坐到高高的路岸上，掏出了一包烟，点了一支，默默地吸起来。张继元透过烟雾看到了一双情感复杂的眼睛。他也放了马，坐到巴图的身边，咬了一支烟，慢慢地吸了起来。狼从路沟里费力地爬起来，斜过身蹲坐着，沾满血迹的胸下又沾了一层沙，不屈而狂傲的狼头正正地对着两位追敌。狼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习惯，用力地抖了抖身上的沙土和草渣，力图保持战袍的整洁和威严，但他还是控制不住露骨的断腿，翘在胸前不停地发抖。然而狼的目光却凶狠地大义凛然，他大口喘气，积攒着最后一拼的体力。张继元感到自己不敢与狼的目光对视，站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也就是站在草原的立场上，正义仿佛已全被狼夺去了。巴图手里听着烟，半思半想地望着狼，眼中露出一种学生面对被自己打伤残的老师的愧疚和不安。瘸狼久久不见追敌动手，他便扭转身用单爪刨土。路岸的断面最表层只有不到30厘米厚的灰黑表土，表土之下就全是黄沙和沙粒了。狼终于刨掉了一坨草皮，一块沙岸垮塌下来，狼顺着豁口的斜坡跳爬到草面上，然后像大袋鼠一样用3条腿一蹦一颠地向远方的防火道
和界庄跑去。防火道在界庄内侧，是边境防火站用拖拉机开垦的一条耕带，宽约100米，与边界并行。防火道年年定期翻耕，早已沙化，寸草不生，仅用于阻挡境外烧过来的以及境内可以烧过去的小规模的野外火灾。只有这条用于防火的耕地为鄂伦草原牧民所容忍。草原老人们说，这是农耕给草原的唯一好处。在西风中，防火道腾起的黄尘却比

我希望能改变他。结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当我开始改变我的指责模式，不再试图改变他了，我们之间反而变得更好了。乌云密布的生活里，从那时候开始照进了些许幸福的阳光。之前啊，我一直以为婚姻不幸福是他的原因，我也只关注他有什么错。可是唉，事实如今已经摆在我的面前，我终于明白，原来我是一个没有爱能力的人。我不懂得给他成长的空间，也不允许他有缺点，只知道指责和批评他，而没有寻找自己的问题。那时的我很自责，但是又有些兴奋，因为我意识到了我可能找到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那就是向内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爱的能力，而不是改变对方。没有人是完美的，在爱情关系里，你必须先允许对方不够完美，再慢慢地去影响对方。当你变得更好时，对方看到你的变化，他也会更加珍惜你，会更加渴望维持这段情感，他会为此做出努力的。同时，当你不再挑剔他，也就给了对方一个成长的空间，两人的关系会变得更好些，而他也会在这个空间里慢慢地成长，变得越来越完整。幸福不是靠改变对方得到的，幸福是靠允许对方不完美，成长自己之后才拥有的。幸福它不在别处，它就在你的里面，向内寻找，你就能找到它。爱情的可贵之处，除了浪漫美好之外，也还有更加珍贵的功能，那就是在爱情关系里，你拥有了一个成长的机会。所有你在儿时没有成长好的人格缺陷，在爱情里面你都能够再次获得成长的机会。也只有在这种关系里，你才能获得这样的机会。越是向内寻找，你就越能得到成长，越是成长，也就越能享受到爱情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本期的主播小马路，希望大家都能寻找到自己的幸福之路。下期节目再会。

在家里的权利。于是他被送到了收养所，在这里李子就像是到了监狱一样。这里的女孩大多数都是像李子这样无人照看、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每天打架闹事，互相伤害，几乎是无恶不作。李子在这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几年之后，他终于从地狱一般的收养所出来了，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妈妈。此时的母亲已经病入膏肓，从和母亲的交谈中，他知道父亲被送到了收容所，而自己以前的家永远也回不去了。李子本想住在外公家，没想到却被外公赶了出来，他不得不流落街头。不久，母亲去世了。母亲吸毒死去的那一天，只有棺木，连简单的葬礼仪式都没有。李子眼看着棺木就要被下葬，他跳上了棺木，静静地躺在了上面，和母亲做着最后的告别。他静静地在心里对母亲诉说，回忆人生最幸福的那一次点滴的幸福时光。母亲已经离他而去了，世间最爱他的

人已经离他而去了。一个普通的弱小的女孩，不奢求其他，只渴望亲情围绕的弱小的女孩。但这人世间最基本的愿望，在他这儿也变成了奢望。当这最后一丝希望被破灭的时候，留给他的除了伤心，也只有伤心了。这一年，黎姿15岁。母亲死去以后，黎姿开始思考自己将何去何从。坐在地铁的椅子上，她静静地想着未来，想着自己生命的意义。她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和无助，但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对于黎姿来说，回到学校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可是好不容易得到的中学面试机会，却因为地铁延误而错失了。面对学校助理无情的拒绝，聪明的黎姿却想到了说服的方法。他用学校招生宣传手册上的宣传标语为自己争取到了机会。而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自己人生的目标，默默地告诉自己，我得做出选择，我可以为自己寻找各种借口对生活低头，也可以迫使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黎姿的命运从此改变。父亲作为他的上学担保人，从收容所出来，办理完担保手续出来的时候，父亲对他说，好孩子，坚持学习，我不能成功了，但是你行的。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黎姿坚定了信心，从容地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在开学一周后的讨论课上，黎姿从容地回答了其他同学都无法回答的问题，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和喜爱。黎姿的导师 David 是个聪明的人，他故意不记得黎姿的名字，让其他同学提醒，好让学生们记住黎姿。第一次作业，黎姿得到了 A 减，虽然这已经是很高的分数了，但是黎姿仍然不满足，到 David 那里请求指导。除了基本必修的5门功课之外，黎姿还修了法语、科学等其他5门课，而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在2年之内修完中学4年的课程。面对 David 的惊讶，黎姿的理由简单却无可动摇。他告诉 David， 我已经17岁了，我不想在21岁才中学毕业。从此，黎姿以非凡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学习生活，上课、打工，为了能在2年之内拿到中学毕业证书，黎姿甚至洗碗的时候都在看书。到了晚上，无家可归的他不得不在地铁上睡觉，而这样也可以让他比别人更早一点到达学校。艰辛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回报，学校决定奖励前10名的学生去波士顿大学参观，费用全免。从未走出纽约的黎姿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个机会，但是导师告诉他，他不只是前10，而且是第1。一个浓郁的秋天，金黄色铺满了整个的季节，在写满辉煌的树下，第一次踏进大学的黎姿在哈佛校园驻足仰望，他感觉到一阵晕眩，一种全新的感受笼罩着他。这里有坐在阶梯上演奏的艺术家，也有自由行走在校园各个角落的学生，他觉得无所适从，却又真心向往。悠扬的背景音乐响起，黎姿在学校里徘徊，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做着内心的独白，为什么我不能是这种人？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是因为他们的出生？我尽力的拼搏，不让自己沦落到社会底层。如果我更加努力呢？其实人生真的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2年的时光，黎姿不仅念完了所有中学课程，还得到了申请纽约时报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在最后一轮面试中，
李子

对所有的老师表白着对母亲的爱。我很爱我的妈妈，她吸毒、酗酒，而且几乎失明，还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我从没忘记她一直深爱着我，即使她自己忘记了。这就是影片开篇的时候的情节，而此刻我们终于知道，她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对母亲的爱，他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因为坚信母亲爱着自己，他坚持改变自己的命运。纽约时报将每年12000美元的奖学金颁发给了 Liz， 他终于成功了。而这一刻，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改变，他的人生也不会再像从前了。而此时的 Liz 却说，我愿意拿出所有，只要能够换回我的家庭。李子是渴望爱的，但他只能把自己对爱的渴望都化作了奋斗的动力。李子进入到了哈佛，在纽约时报有了份工作，有了自己的公寓，再也不用把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了。但他说，他必须继续独立前进。

0: 出生。灾难终于过去了，英军撤退了。在姐姐的葬礼上，贞德被住在邻村的姨妈一家接走，她坐上了马车，带着悲伤和痛苦踏上了陌生的旅程。贞德的姨妈和姨父觉得这个孩子很不同寻常，贞德总是面无表情，但是他们同情贞德的遭遇。第二天一早，贞德面对姨妈和姨父说出了一句话：我要见牧师。无奈的姨父只好带着贞德来到了附近的教堂。面对着神父，贞德声泪俱下，诅咒着那些杀害姐姐的英国士兵，但是神父劝他学会宽容，但是贞德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神父只好耐心地开导贞德，告诉他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临走的时候，神父告诉贞德的姨父，他想要来教堂的时候，你一定要带他来。姨父点点头。一晃四年过去了，英法百年战争仍然是如火如荼。这一天，住在西农的法国皇太子查理接到了一封信，署名是洛林处女贞德。查理不止一次接到这个名叫贞德的少女发来的信件，这次信中说，贞德明天将到达西农，希望能够面见皇太子。贞德在信中自称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是上帝派来拯救法国的使者。查理不顾两个顾问的强烈反对，他决定接见贞德。母亲皇太后支持查理的决定。第二天晚上，皇太子查理在西农的城堡里举行了宴会，法国的权贵齐聚一堂，手下人报告说贞德已经到达了西农。查理不知道为何感到了一些紧张，看来我要做最后的决定。贴身护卫献上了仪器，命人假扮皇太子，如果贞德能够辨别真身，那么他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查理看着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贵族们，艾伦公爵、大元帅吉尔德雷斯，还有猛将拉希尔，都想假扮成太子去戏弄贞德，但是查理最终选择了献上此计的侍卫吉恩·德奥伦。吉恩假扮成了皇太子的模样，贞德被传进了大厅，他的目光中没有胆怯。面对执法法国军政的大人物，贞德凭借着感觉寻找的他认定的皇太子查理，而此时查理隐藏在了人群之中，躲避着贞德的目光。贞德舍弃了吉恩假扮的皇太子，他走到了查理的面前。查理终于决定相信贞德了。查理和贞德单独在一个房间里交谈，贞德讲述了小时候遇到的奇事，天空在呼唤他的名字，以及从天而降的宝剑。我要从英国人手中拯救奥尔良，并让您能够在兰斯加冕国王。看着贞德坚定的目光，查理派侍卫吉恩辅佐贞德。几天之后，贞德和吉恩带领着小股部队前往奥尔良前线去增援。法军奥尔良统帅迪努瓦接到了皇太子的手谕，带领着骑士去迎接贞德。阳光下，贞德一马当先，手持军旗，英姿飒爽。艾伦公爵还有大元帅以及猛将们都赶来奥尔良前线。迪努瓦召开了军事会议，贞德的意见并不被重视，她毕竟仅仅是一个16岁的农村女孩。迪努瓦指着地图上的一点说，这是托勒里斯堡垒，驻扎着很多的英军，易守难攻。但是贞德却摇摇头，他说上帝指引他们对于托勒里斯塔楼的进攻，坚持要对托勒里斯发动总攻。 但是迪努瓦却指出贞德只是一个小女孩。愤怒的贞德剪短了头发，迪努瓦等众将第二天一早就发动了对托勒里斯的进攻，但是战况十分的不利，法军渐渐地落入下风。贞德急忙上马，挥舞着大旗追赶上败退的法军和众将，他大喊着跟着我冲锋。法军受到他的感染，英勇冲锋，托勒里斯内的英军急忙收起了吊桥。贞德令法军在吊桥前等候，纵着白马跳过了栅栏，勇猛地冲入到塔楼，挥剑斩断了绳索，吊桥落下，迪努瓦众将带领着大军杀入了塔楼。一番激战之后，法军大胜，贞德也获得了众将的尊重。他们马不停蹄地挥师渡过了大河，向英军掌控下的奥尔良进军。英法两军展开阵势，贞德冲英军的统帅喊话，希望他们能够投降，但是却遭到了对方的辱骂。贞德鼓舞着士兵们，我知道我们一定能在天黑前将英国人打得落花流水。他拔出了宝剑，挥舞着大旗奋勇冲锋。法军士气高涨，冲向了奥尔良。英军动用了城上的守城器械，战况十分的惨烈。吉恩在战乱中保护着贞德，贞德却不顾危险冲上了云。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30集。
6: 是的，你要上岸吗？
5: 波罗注意到他已经戴好遮阳帽，换上雅致的包和鞋，显然是要上岸。然而他略一迟疑便摇了摇头。
7: 不了，
5: 他说道，
7: 我觉得还是留在船上好，还有好多信要写呢。
5: 他转身离去。福布斯将军绕甲板运动了48圈，结束了上午的锻炼。这会儿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
6: 啊哈，
5: 当他注意到上校和那两个女孩离去的身影时，喊道，这是玩的哪一出啊？那位夫人在什么地方？
7: 波罗告诉他，
5: 克拉波顿夫人不想起床，打算安安静静的补觉。
6: 谁信呢？
5: 这位老军人挤了挤眼，午餐时你就会看见他。如果那个可怜的家伙未经允许胆敢缺席午餐，他不会饶过他，等着看热闹吧。
7: 但将军的预测没有应验，克拉波顿夫人午饭时并没有出现，直到上校和那两个女孩4点钟返回船上，都没看到她的影子。
5: 波罗躺在自己的舱房里，听见这位丈夫带着歉意敲着对面的舱房门，他敲了很长时间，还转动把手试着将门打开。之后波罗听见他喊服务员， 服务员，到这儿来。

0: 房间里没人答应，你有钥匙吗？啊？波罗立刻从床上爬起来，出门来到过道。消息像野火一样飞快地传遍全船，人们惊愕地听说克拉波顿夫人死在了她的床上，被一把当地匕首穿透了心脏，在她仓房的地上发现了一串琥珀珠子。流言满天飞，传得沸沸扬扬，每个上船卖过珠子的小贩都被找来问话。仓房抽屉里丢了一大笔钱，钱已经找到了，钱还没找到，昂贵的珠宝不见了，根本没有什么珠宝，抓到一个服务员已经认罪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艾莉·亨德森小姐拦住波罗问，她脸色苍白，心神不定。亲爱的小姐，我怎么知道？
1: 你当然知道。
0: 夜深人静，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到他们的仓房。亨德森小姐带着波罗走到甲板上，在有天棚遮挡的那几把椅子上坐下。
1: 现在可以说了。
0: 波罗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这案子很有意思。
1: 他有一些昂贵珠宝被偷了，是真的吗？
0: 波罗摇摇头，不，没有珠宝被偷。抽屉里倒是少了些现金，不过也没多少钱。
1: 我再也不会觉得坐船就会安全了。
0: 亨德森小姐哆嗦了一下，
1: 有什么蛛丝马迹吗？是不是那些肤色黝黑的家伙干的？
0: 没有线索。赫尔克利波罗说，这个事情相当蹊跷。
1: 你说什么？
0: 艾丽惊问道。波罗两手一摊，好了好了啊，让我们看看事实吧。克拉波顿夫人被发现时至少已经死了五个小时，丢了若干现金，床边地上有串珠子，门是锁着的，钥匙不见了，面向甲板的窗户啊，注意，是窗户不是舷窗，是打开的。
1: 那又怎么样？
0: 这女人有些急躁。你不觉得谋杀现场出现这些特定的情况很古怪吗？要知道，那些得到准许可以上船叫卖明信片、兑换钱币、兜售珠子的小贩，警方对他们都很熟悉，知根知底。
1: 尽管如此，服务员手里还有仓房钥匙。
0: 艾丽指出，是的，那是为了防止小偷小摸行为，但这是谋杀。
1: 你究竟在想什么，波罗先生？
0: 他的嗓音听起来有些窒息感。我在想那扇锁着的舱门。
1: 亨德森小姐也想了想，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问题。那人从门出去，锁住门，带走钥匙，这样谋杀就不会太快被人发现，真是聪明之举。这件谋杀案到下午四点才被人发现。
0: 不不，小姐，你没弄懂我的意思。我想的不是他怎么出去，而是他怎么进去的。
1: 当然是从窗户进去的。
0: 有这种可能性，但很难做到。别忘了，甲板上总是人来人往。
1: 那就是门。
0: 亨德森小姐有点不耐烦。你忘了吗，小姐，克拉波顿夫人把门从里面锁住了。克拉波顿上校早上还没离船，他就已经把门反锁起来。他还企图把门打开，所以肯定是反锁住的。
1: 那也不算什么，也许门卡住了，或是他把手转错了方向，
0: 并不是光凭他说。实际上，我们听见是克拉波顿夫人自己这么说的。
1: 我们？
0: 母女小姐，克里根小姐，克拉波顿上校，还有我自己。
2: 艾莉·亨德森小姐轻轻顿了下脚，脚上的鞋很好看。

0: 静默了一会儿，他带着怒气说，那么你究竟是怎么推断的？我想的是，如果克拉波顿夫人可以关门，她也可以开门。
1: 正是正是，波罗开心地望着他，你终于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是克拉波顿夫人开门放进了凶手。那么他会给一个卖珠子的人开门吗？艾莉不同意。
0: 他也许不知道是谁呢，可能那个人一敲门他就起来开门，然后那个人硬起进来杀了他。
1: 波罗摇摇头，恰恰相反，被杀的时候他正安静地躺在床上。
0: 亨德森小姐瞪着他，那你的意思是？
1: 他问得很突兀。波罗微微一笑，似乎他认识那个进来的人，难道不是吗？
0: 你的意思是？
1: 亨德森小姐说，语音都变了调，
0: 凶手是船上的乘客。
1: 波罗点点头，看来是。
0: 扔在地上的珠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
1: 正是。
0: 钱的世界也是。
1: 正是。
0: 沉默了一会儿，亨德森小姐字斟句酌地说，我认为克拉波顿夫人是个非常讨厌的人，我觉得船上没人会喜欢她，但也没人有什么理由杀她。
1: 也许吧，除了她丈夫，别人都不会。
0: 你不会真的以为？
1: 她没说下去。船上每个人都觉得克拉波顿上校应该狠狠地给她一闷棍，我认为那只是他们表达看法而已。艾莉·亨德森注视着他，等他说下去。不过我得承认，波罗继续说道，我本人并没有发现这位好上校有什么生气的表示，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不在场的证明。那天他一直和那两个女孩在岸上，直到4点钟才回船，当时克拉波顿夫人已经死了若干小时了。
0: 停了一会儿，艾莉·亨德森柔声说道，但你仍然认为是船上的乘客干的？
1: 波罗点了点头。
0: 艾莉·亨德森突然笑了，肆无忌惮地笑了。你的推理很难证明啊，波罗先生，船上这么多乘客呢。
1: 波罗鞠了一躬，借用贵国侦探小说的一句话，我有自己的办法。华生。
2: 第二天晚饭时间，每个乘客都在自己的盘子旁看到了一张打印纸条，要求他们在8点半时到主厅去。人们到齐之后，船长站到乐队表演的小舞台上向大家讲话。
3: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听说了昨天发生的悲剧，我相信你们都愿意合作，将那个作案者绳之以法。
2: 他停下来，清清嗓子，
3: 大侦探赫尔克利·波罗就在船上，你们可能都知道，他在破案方面经验丰富。下面请他给大家讲话，请大家注意听。
2: 就在这时，克拉波顿上校走进来，在福布斯将军身边坐下。他没有去吃晚饭，看起来充满悲伤，一点没有得到解放的感觉。这种表现要么说明他演技出众，要么就是他真心喜欢那位奇葩的妻子。
3: 请吧，赫尔克利·波罗先生。
2: 船长说着，从台上下来。
1: 波罗走上去，他笑嘻嘻地望着大家，煞有介事的样子，十分有趣。
3: 女士们，先生们，他开始了，感谢你们如此宽容地愿意听我说话。船长先生告诉过你们，我在破案方面颇具经验。他说的对，我的确经验丰富。实际上，经过剥茧抽丝，分析案情，此案确实有了一些眉目。

0: 做了个手势，一个服务员上前递给他一个用床单包着看不出形状的大物件。接下来我要做的事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奇怪，波罗提醒道，你们可能会受惊，觉得我这人莫名其妙，是不是疯了？请你们相信我的疯狂之举，就像你们英国侦探小说描述的，是我特有的破案方法。他与亨德森小姐目光碰在一起，对视了一会儿，他开始解开那个大包裹。请看这里，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个重要证人，他能证明是谁杀害了克拉波顿夫人。他敏捷地将最后一块蒙布揭开，让大家看到里面的物件。那是个约有真人大小的木偶，穿着丝绒套服，衣领上是有花边。现在，阿斯，波罗说，他的声音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不再带有任何外国口音，而是标准的伦敦腔，充满自信，抑扬顿挫。你能告诉我，再说一遍，你能告诉我任何有关克拉波顿夫人死亡的事吗？木偶的脖子摆了摆，下巴动了动，就听见一个尖利的女高音在说，干嘛呀，约翰，门锁着呢，我可不想让服务员弄醒我。只听一声惊呼，椅子翻倒，站在旁边的那个男人身体开始摇晃，他用手抓住自己的脖子，试图说点什么，但实在发不出声音。接下来，他突然瘫软，一头栽倒在地。是克拉普顿上校。波罗和船医从扑倒在地的人身边站起来。哦，我想他不行了，是心脏病，医生简单地说。波罗点点头，戏法被戳穿给吓坏了。他转身对福布斯将军说，正是您，将军，提示了我，给了我很大启发。您提到过舞台音乐剧，我一直没觉得这与案情有什么关系。后来才联想到，假设克拉普顿战前是个口技演员，擅长腹语，那么我们三个人在克拉普顿夫人已经死了的时候，还能够听到他在仓房里说话，是完全有可能的。艾利·亨德森站在他身边，眼神阴沉，充满痛苦。你知道他心脏不好吗？他问。我猜到了，克拉波顿夫人说到自己的心脏不好，但我觉得她在故弄玄虚，就是想给人娇弱之感。后来我捡到一张处方碎片，上面还有大剂量洋地黄。洋地黄是治心脏病的药，但绝不会是克拉波顿夫人的，因为这种药能使瞳孔放大。我从没有发现他有这种现象，但我一看到他的眼睛，立刻就发现了。艾莉轻轻地说，所以你很明白，事情可能会是这种结果。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结局吗，小姐？他温和地说。他看见艾莉眼里涌出泪水。艾莉说，你知道，你一直都知道我很在意他，但他对我没什么感觉。是那些女孩，是他们的年轻，是他感到自己受奴役的痛苦，他想获得自由，要不然就太晚了。是的，我想是那样的。你什么时候猜到是他干的？
1: 他很有自制力，
0: 波罗简明扼要地说，无论他妻子的行为多么令人痛恨，他都无动于衷，逆来顺受。要么他是习惯成自然，默然置之，要么就是……啊，我相信是后者。我想的不错。后来，他非要表演纸牌魔术给我们看。

就在案发前一天，假装一时不慎暴露了自己。但像克拉波顿这样的人是不会一时不慎暴露自己的，那必然有原因。人们一旦以为他当年是个变戏法的魔术师，就不会想到他其实是个会赋予的口技艺人。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克拉波顿夫人的声音。

0: 和尔克利波罗蛋形脑袋上的眉毛微微一耸，嘴里嘀咕着，别着急，这就来了。再次拿起那把裁纸刀，这次信封里有张信纸，坚强的字迹颤巍巍的，一些字句下面还画上了重点线。和尔克利波罗打开信纸开始读信，信纸上端再次写有亲戚保密字样，右边是地址和日期，玫瑰岸，查曼草地，巴克斯，3月21日。亲爱的波罗先生，是一位尊敬的老朋友把您推荐给我的，他知道我最近处于担心和痛苦之中，但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没告诉任何人，这件事要严格保密。我朋友向我保证说，你是个特别谨慎的人，因此我大可不必担心会有警方插手。如果我的怀疑是对的，我目前已经忧心忡忡。他个子很高，头发花白，举止得体，看不出有什么个性，但他用手指摸下巴的动作暴露了内心的紧张。他不时瞟妻子一眼，显然他很想让自己的妻子主导谈话。你们现在正在悲伤之中，很遗憾我来的不是时候，赫尔克利波罗说。
1: 这不是您的错，我明白，
0: 德拉方丹夫人说道。
1: 我姑妈星期二晚上去世，这事发生得非常突然。
0: 非常突然，德拉方丹先生接道，打击太大了。他眼光一直注视着刚才那外国女孩走出去的落地窗。对此我很抱歉，赫尔克利波罗说道，那我告辞了。他向门口的方向移了一步。等等，德拉方丹先生说，你提到和阿美利亚姑妈约好见面是吗？
2: 是这样。那你也不妨和我们谈谈，
0: 他的妻子说，
1: 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
0: 这是个秘密，我不能泄露。波罗说，我是个侦探。他淡淡地补充了一句。德拉方丹先生正要伸手去拿一个小瓷人，却猛地碰倒了那瓷器。他的妻子则一脸迷惑不解的样子。
1: 侦探，你和我姑妈有个约会？这太令人诧异了。
0: 他定定地望着他，
1: 能不能解释一下，波罗先生，这很匪夷所思。
0: 波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字斟句酌地说，夫人，你让我为难了啊。听着，德拉方丹先生说道，他有没有提及俄国人？俄国人，就是你知道，就是布尔什维克红军什么的。
1: 别胡说八道，亨利。
0: 德拉方丹先生立刻退缩回去，赶紧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有点好奇。玛丽德拉方丹直视着波罗，他的眼睛很蓝，五万五花朵的蓝色。
1: 如果您能对我们坦言相告，毫无保留，那么波罗先生，我会很高兴的，我向您保证，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0: 德拉方丹先生一脸惊愕地望着妻子，目光流露的意思显然是，当心点，老婆，要知道这可能是个陷阱。妻子再次用眼神克制住他，
1: 行吗，波罗先生？
0: 和尔克利波罗神情严肃地慢慢摇着头，虽然流露出遗憾之感，但仍然没有点头。此时此地，夫人，他说，我想我只能说无可奉告。他鞠了一躬，拿起帽子向门口走去。玛丽德拉方丹陪他走过大厅，在门街上他停下来看着他，我想您很喜欢您的花园，夫人。
1: 啊，是的，我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
0: 很美。

非常赞赏。他再次鞠躬致意，然后向大门走去。当他走到门外向右转弯的时候，回头扫了一眼，眼光到处留下两个印象，有个脸色发黄的人从一层的窗户内看着他，还有一个腰板挺直富有军人风度的男子在街道对面徘徊。赫尔克利波罗看在眼里，心中暗暗盘算，毫无疑问，他对自己说，这洞里有老鼠，那么猫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想了想，拿定了主意。他走进附近的邮局，打了两个电话，结果似乎很合他的意。接下来他转身去了查曼草地警察局，在那儿他要求会见西姆斯警督。西姆斯警督身材魁梧，非常热情。是波洛先生吗？他说，我想就是你，局长刚打电话来谈起你，他说你会来的，到我的办公室去谈吧。关上门后，警督伸手请波洛落座，自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他注视着客人，忙不迭地开始了谈话。你这么快就发现了目标，波洛先生，我们刚开始觉得情况可疑，你就找上我们了，是什么惊动了你的大驾？波洛取出他收到的第一封信递给警督，警督急切地读起来。这里有情况，他说道，但问题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性太多了，可惜他说的不明确，不然会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他要知道的很清楚，就不用请我帮助调查了。你的意思是，那他就会还活着？你这么想吗？有一定道理。警督，请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第32集。没问题，是这样的。星期二晚上，老夫人吃过晚饭后感觉很难受，当时的情景令人惊恐，她又是惊厥又是痉挛的，他们叫了医生，但医生赶到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医生认为她是痉挛而死，不过她觉得从发病到死亡的过程很蹊跷，她心存疑惑，所以推三阻四的不肯出具死亡证明，对这家人来说这就成了个问题，只得让法医验尸，等验尸结果出来再说。我们比他们了解的更多一些，出诊医生是和法医一起做尸检的，他立刻就把解剖结果告诉了我们。果不出所料，老夫人确实是非正常死亡，她死于大剂量是地凝。啊哈，是啊，如果不解剖就很难弄清楚，问题在于是什么人喂她吃的，这种毒药吃下去要不了多久就会发作，所以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晚饭，是晚饭吃的食物，但说实话这个推测不大靠谱，晚饭时他们吃了鱼排、苹果馅饼还有羊鸡汤，那是用砂锅端上桌的，吃晚饭的人有巴洛比小姐、德拉方丹先生和德拉方丹夫人，巴洛比小姐有保姆，是个有一半俄国血统的女孩，但她不和这家人同桌吃饭，等他们吃完从餐厅出来后，她去打扫战场吃残羹冷饭，家里还有个女仆，但那天晚上是她的自由活动时间，她出门前将汤放在炉子上，鱼排放在烤箱里，苹果馅饼是冷吃的，他们三人晚饭吃的食物都一样，不仅如此，我想史迪宁这种毒药任何人都没法沾嘴，那东西味道奇苦，像胆汁一样，听医生说即使溶解在1000倍的水里或是别的什么东西里都可以尝出苦味。咖啡怎么样？咖啡倒是有点可能性，但老夫人从不喝咖啡。我明白了，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人吃下史迪宁的确很困难。他晚饭喝了什么饮料？水？那更不可能了啊，相当令人费解，是不是？老夫人她有钱吗？很富有，我想。
不过我们并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少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德拉方丹一家没什么钱，主要靠老夫人的钱来维持这个家。波罗笑道，那么你对德拉方丹一家是不是有所怀疑？会是哪一位呢？很难说他们之中哪一位会干这事儿，但众所周知，他们是他唯一的近亲。他的死将是他们得到一大笔钱，足以摆脱财务困境，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我们都清楚人具有什么样的本性。有时候人是没有人性的。是啊是啊，那倒不假。那老夫人没有吃喝别的东西吗？实际上，呵呵，原来如此。就如俗话所说，你已经心中有数，胸有成竹了，还和我扯什么汤了、鱼排了、苹果馅饼了？呸！现在我们说说有用的东西，我也拿不准是什么。不过据我所知，每次吃饭之前，他总要吃一个扁囊。你明白，不是真的胶囊，也不是药片，只是一种用米纸包装的药粉，某种有助于消化的无害粉末。妙啊！没有什么比这更巧妙的了，只需在扁囊里替换进史迪宁，喝口水，毒药就顺着喉咙冲下去了，舌头不会尝到苦味的。可不就是这样？问题在于是那个女仆把这东西给他的。那个俄国女孩？是的，卡特丽娜。对巴洛比小姐来说，她就是个使唤丫头，可以想见他是怎么被巴鲁比小姐呼来唤去的。给我拿这个，给我拿那个，给我拿另一个，给我捶捶背，把药递给我，去跑趟药房，诸如此类。你也知道伺候这些老妇人会是什么情形，他们看着慈眉善目，但是需要黑奴一样的仆人供其驱使。波罗笑了。要知道，席慕斯京都继续说，怀疑女仆不太合乎常情，这个女孩干嘛要毒死她呢？巴罗比小姐一死，她就失业了，她找工作可不大容易，她没有受过训练或是其他教育。不仅如此，如果那盒扁囊平日里就随便乱放，随手可得，那屋里任何人都可能有机会作案。这些情况我们都会调查的，当然是要悄悄地进行，这你能理解吧？比如上次配药的时间了，药盒通常放在什么地方了等等，这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准备，要搞清楚我们想要了解的情况很不容易。我还要对付巴罗比小姐的律师，明天就要和她见面，还有她的银行经理，需要做的事情简直数不胜数。波罗站起身，请帮我个小忙，席慕斯京都，事情有什么进展，麻烦告诉我一声，我不胜感激。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哦，当然当然，波罗先生，两人联手总好过一人独斗。而且，既然老夫人写信求助于你，你对此也是义不容辞的。你真好，京都。波罗很有礼貌地和他握手告别。第二天下午，有电话找他。是波罗先生吗？我是西姆斯警督，事情有了进展，看起来与你我预料的相当吻合，是吗？快告诉我。第一个进展，这可是个很大的进展呢。巴洛比小姐只给她侄女儿留了一小笔遗产，而将其余的全部留给了卡特丽娜，以回馈她平日照顾的善意和周到。遗嘱上就是这样写的，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波罗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幅画面，脸色发黄的女孩情绪激动地说，钱是我的，他这么写的，也就应该这么办。获赠遗产对卡特琳娜来说并不出乎意料，她在此之前就已经明了。第二个进展，警督继续说，除了卡特琳娜之外，并没有别人动过扁囊。你肯定吗？那女孩自己也没否认呢，你怎么看？

0: 挺有意思。我们还要再找到一些相关证据，证明他是怎么弄到史蒂宁的，那应该不会太难。但目前尚未找到那类证据，是吗？我还没开始找呢，今天早上才开始讯问。讯问的如何了？元气一周再继续。那位年轻女士卡特琳娜呢？她涉嫌犯罪已经被我拘留了，我可不想出什么纰漏。她在这个国家里可能会有一些不那么安分守己的朋友把她弄走的。不会的，我想她在这里没有朋友，是吗？你为什么这么说，波罗先生？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啊，还有别的进展吗？
1: 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巴鲁比小姐的股票账户近来起起落落，好像损失不小，这都是些暗箱操作的勾当，我看不出她和案情有什么关系，目前没有。
0: 目前没有。也许你说对了。非常感谢。谢谢你给我打电话。
1: 不必客气。我是说话算数的人，我看得出你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谁知道呢？在结案前，你也许真能助我一臂之力呢。
0: 那是我的荣幸，没准儿我真能帮上你的忙。比如说，要是我能抓住那个女孩卡特琳娜的一个朋友的话。
1: 你刚刚才说她没有朋友，是不是？
2: 京都西姆斯惊异地问。
0: 我说错了，他有一个朋友。
1: 没等京都继续追问，波罗就挂了电话。
0: 他神情严峻地走进莱蒙小姐的房间。莱蒙小姐正坐在打字机旁打字，看到雇主进来，就把手从键盘上移开，探寻地望着他。我想让你设身处地地推断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
1: 莱蒙小姐万般无奈，只好把手放到膝上等波罗发话。
0: 她就喜欢打字付账，将文件归档，还有登记约会，让她设身处地把自己摆放在什么假想的情境当中体验感受，那真是太无聊太没意思了。
1: 不过既然雇主吩咐，那作为秘书也只好从命了。
0: 你是个俄国女孩？波罗开始道。
2: 是的。
1: 莱蒙小姐虽然嘴上应答着，但从神态到口音仍是个地道的英国人。
0: 你在这个国家里形单影只，没有朋友，出于某种原因不想回俄国。你的工作是伺候一位老太太，陪伴她，照顾她，而且你逆来顺受，从不抱怨。
2: 是的。
1: 莱蒙小姐毫无意义地顺着说，尽管她怎么也不会对天底下随便那个老太太逆来顺受。
0: 老太太对你很满意，决定将她的钱遗赠给你，她是这么对你说的。
1: 波罗停了下来，莱蒙小姐又说了一个是的。
0: 后来老太太发现了什么事情，可能与钱有关，也可能觉得你对她不够忠诚，或者更严重，药的味道很奇怪，食物吃下去也不舒服。不管她发现了什么，她开始对你起了疑心，并为此给一个很著名的侦探写了封信。好吧，给最著名的侦探写了封信，就是我。我很快就要去拜访她。事情开始变得紧急，正像俗话说的，油要浇到火上了。这时候最重要的是赶快动手。于是在大侦探到来之前，老夫人死了，钱就到了你手里。现在请告诉我，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是不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
2: 合情合理。
1: 莱蒙小姐说道，我的意思是对一个俄国人来说合情合理。我个人是绝不会做人家保姆的，我喜欢职责分明的工作，当然我做梦也想不到要去杀人。
0: 波罗叹了口气，我真是想念我的朋友黑斯汀斯。

0: 他想象力丰富，浪漫多彩。虽然他的推测判断总是不对，但那错误本身就给人莫大的启发。莱蒙小姐没应声，她盯着打字机上刚打了一半的那张纸，恨不得立刻就把手放上键盘继续工作。那么你认为刚才那种情形的发生很正常？
1: 你认为不是吗？
0: 我就怕是这样。哎，电话响了，莱蒙小姐走出房间去接电话，回来报告说
1: 又是西莫斯。
0: 波洛急忙跑到电话前，你好，你好，哎，你说什么？
2: 西姆斯重复道，我们在女仆卧室发现了一包史迪宁，就藏在床垫下面。警佐刚刚回来通报了这一消息，我认为这样一来，基本上就可以结案了。
0: 是的，波洛答道，我想是可以结案了。
2: 他的语调变了，突然充满了信心。他挂上电话，在写字台边坐下，心不在焉地整理着桌面，一边喃喃自语着，
0: 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呢？我已经察觉到了，不仅是察觉到，一定是我看见了什么。啊，我的晦涩小细胞开动起来，好好想想，好好回忆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那么合乎逻辑，都那么理所当然？那个女孩，
2: 她谈到前时的激动，
0: 德拉方丹夫人，她的丈夫，她提到俄国人，啊，这个笨蛋，她确实是个笨蛋。那个房间，那个花园，啊，是的，就是那个花园。
2: 他坐直身体，静默了一会儿，眼睛里闪着绿光。接着他跳起来，走进隔壁房间。
0: 莱蒙小姐，请停下你手头的工作，出去替我做个调查好吗？
1: 调查什么，波洛先生？我担心我不是很擅长。
0: 波洛打断了他，你说过你对商人了如指掌。
1: 我是那么说的。
0: 莱蒙小姐自信满满，那事情对你来说就很容易了，你去趟查普曼草地找一个鱼贩子。
1: 鱼贩子？
2: 莱蒙小姐惊奇地问。
0: 对，就是卖鲜鱼给玫瑰岸别墅的鱼贩子，你找到他后问他一个问题。
2: 波诺递给他一张纸条，莱蒙小姐接过来，毫无兴趣地瞟了一眼，然后点点头，合上了打字机的盖子。
0: 我们一块儿去插满草地，波洛说，你去找鱼贩子，我去警察局，从贝克街去只要半小时。
2: 到了警局，西姆斯警督惊讶地迎过来，
3: 好，你来得好快啊，波洛先生，我给你打电话才过去一个小时。
0: 我有个请求，请你让我见一见女孩卡特丽娜。她全名是什么？
3: 卡特丽娜列格。好的，我不反对你去见她。
2: 这个叫卡特丽娜的女孩看上去脸色比上次更加蜡黄，而且怒气冲冲。波洛温和地对她说，
0: 小姐，我希望你相信我不是你的敌人，我只想让你告诉我事实。
2: 他挑衅地瞪着他，
1: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事实，并且告诉了所有的人。如果老太太是被毒死的，那也不是我下的毒。整个事情全都不对，你们就是不想让我得到那笔钱。
2: 他语不成调，听起来尖利刺耳。在波洛看来，就像一只走投无路的可怜小鼠。
0: 那些药除了你，没别人动过吗？
1: 我已经说过了，不是吗？就是那天下午在药店配的，我装在包里带了回来，正好要开晚饭了，我打开盒子倒了杯水，一起递给巴伦比小姐。
0: 除了你，没有其他人碰过吗？
1: 没有。
2: 他像一只走投无路的小鼠那样尖声叫着，真是勇气可嘉。
1: 巴罗比小姐晚饭只吃了我们听说的汤、鱼排以及馅饼吗？
0: 是的。
1: 说这话时，她极其沮丧，黑黑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伯洛拍拍她的肩膀，鼓起勇气来，小姐，没准你会获得自由的。不错，还有那些钱，从此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
3: 他看看波洛，眼神里全是怀疑。
1: 他走出去的时候，西姆斯对波洛说，电话里你说的话我没听明白。你说这女孩有一个朋友
0: 啊？她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我。
1: 赫尔克利波洛说，没等警督反应过来，他就离开了警局。在绿猫茶屋，莱蒙小姐没有让她的雇主等待过长时间，她言简意赅地报告了调查结果。
4: 那个男人的名字叫拉奇，住在海伊街。
1: 她言简意赅地报告了调查结果。
4: 那个男人的名字叫拉奇，住在海伊街。
1: 她言简意赅地报告了调查结果。
4: 那个男人的名字叫拉奇，住在海伊街。
1: 她言简意赅地报告了调查结果。
4: 那个男人的名字叫拉奇，住在海伊街。
1: 他言简意赅地报告了调查结果。
4: 那个男人的名字叫拉奇，住在海伊街。

话我没听明白。你说这女孩有一个朋友啊？她是有一个朋友，就是警局。在绿猫茶屋，莱蒙小姐没有让她的雇主等待过长时间，她言简意赅地报告了调查结果。那个男人的名字叫拉奇，住在海以街。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兄弟，有咩咁好笑？

射灯，灵魂像迷幻。

锐。诉说过去，你说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眼泪。

转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时间两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善，这是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孤独的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爱，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当陈楚生唱起这首《荒岛》，如同一缕清风拂过耳畔，他的歌声细腻而深邃，诉说着被繁华隔绝的孤独，听歌时仿佛置身荒岛之上，与自己坦诚相对，重拾内心的平静。

下面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十万伏特》，歌曲讲述了面对挑战时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对爱与梦想的坚定追求。

无论身处何方，故乡都是我们心灵的归宿，它让我们在漂泊的岁月中找到一份安宁和温暖。接下来袁维雅的这首《阿楚姑娘》是一首思念故乡的歌曲。

疯人院这首歌是由华晨宇创作并编曲，后再经过制作人的精心打磨而成。华晨宇将他的创作灵感寄托在这首歌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华晨宇的音乐情感吧。

0: 从开始。
1: 飞往你的城是张清芳演唱的歌曲，该歌曲收录在张清芳2004年的专辑《感情生活》之中。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张清芳的嗓音犹如天籁之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编曲方面，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主线，搭配恰当的古典弦乐，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氛围，凸显了歌曲的主题：爱情迁徙和幸福追求。

吴若希的气血蔷薇，哀怨的歌声让人不禁回味，曲调唯美含蓄，歌词深情内敛。通过小说《大唐女儿行》中女主角君婕妤的爱情故事，将古典与现代结合在了一起，以一朵气血蔷薇为寓意，反映女人在爱情中的内心挣扎和坚强，歌曲情感丰富，深入人心。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任你我各自困扰，哇哇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0: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

0: 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 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长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6: 我们每个人在爱里其实都是清醒的，清醒在跟谁恋爱，清醒在这段爱里我是什么样子，他是什么样子，就连最后分开自己也清楚答案，可却总是要装作糊涂，愚蠢透顶地不断去追问，去得到一个明知道的答案，然后让自己痛得无以复加。爱情比任何事物都顽劣，它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发展。你以为那个人来到你的世界，他就不会走；你以为他走之后前路险恶，再也不会像这样爱一个人了。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留下的尽力珍惜，得不到的都不重要。很喜欢一句话，当你从蚂蚁变成大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横在你面前怎么也过不去的石头，不过是脚下的一粒沙。失恋其实是一场竞速赛，看谁能在短时间内变化，当自己足够好，才有面对一切的力气，也才能淡然地与过去那个伤害自己最深的人握手言和。我们因爱而圆满，想开，看开，放开，提及也再无波澜，相见也心生坦然，这已然成为我们撕心裂肺后还能记得的最好的故事。

0: 你在云中遇风。因不沾尘，因无生念，你无伤，我无恙。花自芬芳，云自徜徉，水自横流。人生这么短，唯愿留住美好，不去品味疼痛和离伤。你那么美好，是时间之外的花园，只希望能远远地望着，不去走近，看你一瓣一瓣的凋零。守望或许清苦，无言或许惆怅，如果眼能望得见，又何必在意是远在天涯还是近在咫尺。如果心能听得见，又何必在意表达还是不语。真的，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除了春风化雨，花草迷香，就不会有秋风凉，西风烈了吧。那么就让这种美好止于初见吧，恰似那才露尖尖角的小河，顶着朱露，曳着月光，不必开放，不必闪耀，灼灼其华，就那么清新着，蕴藏着，在时光深处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香。
1: 夏天过去了，秋天就来了。冬天不像夏天那样干燥沉闷，秋天的夜晚是美丽的。即将欣赏的是鲁迅的散文《秋夜》，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秋夜。
0: 秋夜，作者鲁迅。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上。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他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

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告诉他，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他与世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

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是天空闪闪的鬼甲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是月亮窘得发白。鬼甲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治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的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痴痴的，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袋子也即刻被我悬高了。后窗的玻璃上叮叮的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的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蝶痕，一角还画出一只猩红色的枝子。猩红的枝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变身的颜色苍翠的可爱可怜。我打一个哈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

0: 下来欣赏的是散文《走过曾经一路的风景》，都是记忆中最美的曾经，用微笑珍藏，让曾经更美好。经过时，风生水起，回眸处，浅笑安然。
1: 走过曾经，作者清瘦的雨。不经意间，道旁的柳树已经如此的袅娜了，被春风裁剪过的柳叶丝缕低垂，像少女的发辫，轻巧而妖娆。看着这一汪绿意，轻叹一声，光阴实在是流逝得太快了。刚沉醉在春的温柔中，夏又纷至沓来。肆虐的阳光，惊人的雷，热闹的绿，张扬着夏的个性。流光就这样把所有的走过变成了曾经，变成了一道记忆中的风景。岁月如初，时光如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水，悄无声息地流过，红颜弹指老，青丝染华，一路山水，一路浅唱，就这样在深深浅浅中踽踽行走，突兀的心也渐渐趋于平和。人生的轨迹如

风景线，每天都在尽力地用五彩斑斓呈现，却在极尽鲜艳之后才悟出，简单的黑白其实是最美的色彩。流年的花和叶光鲜了我们的青春，炫舞的风和雨喧哗了我们的旅途，掀开记忆，或忧伤或雀跃，都是斑驳着西光的曾经所泛化的尘埃。那年，那事，那人，那歌，那文字，那泪，那笑，凭栏处临风挥袖，舞动着时光折痕里美丽而没有淡忘的曾经。朦胧烟雨，朦胧心，荡涤着一怀烟雨的心思，红尘中凄美而浪漫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也在似水流年的消磨中逐渐隐退，在负累的奔波中常无暇给自己的心魂喘息，但那轻巧隐蔽的心门之后又藏着一腔怎样的情怀和慨叹。心是一株会开花的树，谁又在我们的心田让这棵树繁华似锦？谁又曾在孤依而薄凉的征程上成了心路上的依赖和温暖？谁又在惆怅落寞的心湖投下一泓涟漪？岁月苍凉，念起春暖花开，风起云涌；念灭，沧海桑田，云消雾散。时光中会愈合滴血的伤口，冲淡曾经的恩怨，但悲叹还是时时涌上心头。人生如若初相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些走不回去的曾经，只能留在生命的画册上，成了泛黄的断章。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道轨迹，一如一颗流星，与你，与我，与他，终会隐去灿烂，随风而逝。那么在清浅的时光里，这岁月的印痕虽不能释然于心，悠然开怀，但仍会掬一捧嫣红，携一抹淡雅，悄悄折叠。一路的风景都是记忆中最美的曾经，用微笑珍藏，让曾经更美好。经过时风生水起，回眸处浅笑安然。

0: 总有一种遇见，恰似那一抹新绿，迷了眼眸，醉了流年。一起来听散文。总有一场遇见，醉了流年。许多时候，世界就是这般好，只要你足够美好，你就会遇见美好。
1: 总有一场遇见，醉了流年。作者：桃源野菊。总有一种遇见，恰似那一抹新绿，迷了眼眸，醉了流年。总有一种情怀，宛如那种初相见，撩动了心弦，叩开了心扉。春风陌上，花下遇故人，子里遇知音。当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至此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许多时候，世界就是这般好，只要你足够美好，你就会遇见美好。这世界上唯一扛得住岁月摧残的，就是才华。唯一能唤醒人类灵魂的，就是爱，以及骨子深处不露声色的情志。当心静下来，才知道那种浸透灵魂的诗情与画意，总在不经意中闪闪发光，犹如远山传来的袅袅琴声，撩动了心湖，柔波荡漾，生了意境，醉了欢喜。繁忙奔波的日子总觉得空落落，原来只因心灵深处的柔软无处安放。安静的时光，一人一曲，一念一静，这样的时刻，生命才显得如此美妙绝伦，世味才变得如此有滋有味。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属于自己的春天。有的人遇见爱情的美好，从此生命的每一天都是春天，绚烂夺目。有的人遇见贵人，从此生命的征程花开旖旎，不同凡响。而我遇见深情，遇见你，安静处我的春天，客舍青青，绿柳依依，柔情缱绻。世上无价的东西不多，真情与厚谊却一定是。向美好低头的人，不一定会有很多财富，但终会被世界温柔以待。灵魂染香是一生不绝的诗意，情怀生香是生命最大的馈赠。就像相遇一个灵魂相似的你，生生世世缠绵悱恻，风月无边。喜欢旭日东升的清晨，仿佛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喜欢山花烂漫的春天，好像新花盛开在梅雨。喜欢静坐中与文字相亲，犹如依偎在恋人的臂弯，满世界都是岁月静好，满心的欢喜已拟成了绚丽的春天。走在春色妖娆的晨光里，春雨绵绵细如丝，满目残红清心醉。想来任何生命都在轮回中沧桑着一种美丽，都以自己的枯荣诠释着生命的真谛。一个人优雅的气质、文化可以熏染出来，而生命的深刻，我想只有岁月能成就。就像年轻时的朝气蓬勃，年龄上能呈现， 而内心的春气盎然，唯有历尽尘世冷暖，方能开成不败的花。当生命的年轮刻上沧桑，岁月的光影划过眼角，迥然的目光里难掩内心的沉寂，淡然的神韵里满满都是对俗世的释怀与洒脱。原来这世界原本可以很美好，只要带上一种欣赏的眼光。这生命原本可以很温暖，只要心底的光亮不灭。想起心灵相惜的人，冬天也会变得温暖。心里住着春天，红尘万丈，皆生欢喜。大江东去，青烟似水，如诗春山秀。春意阑珊，新竹摇曳，醉倒落花前。新的天空可晴可雨，新的疆域可大可小。人生本过客，何必

0: 千千结，诸多烦心事，尽且随他去。世海多涛浪，沉浮一念间，就像气候多莫测，冷暖一瞬间。春水潋滟，春色晕氤，春韵难抑微微之势。春江花月夜，莫道桑榆晚。一帘春梦醉了痴心人，一场春事绵软了情怀。柔软诗意着生命，爱情圆满着人生。那年那月，花开时节恰逢君，死去今年应逢君，四时皆花开。
1: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深情的人都活得认真》。生活可以繁花似锦，也可以素衣禅心，生命无比繁盛，时时都在发生着许多事情，而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
0: 深情的人都活得认真，作者湘西书卷。这世间没有一花一草一丝风一线雨是我的，这世间没有一花一草一丝风一线雨不是我的。人世间太多的枯荣起伏是随处而在的，我们所向往的波澜壮阔，到头来也只是莞尔一笑。静水流深，也就是所说的历经沧桑之后的一种淡然。生活可以繁华似锦，也可以素衣禅心。生命无比繁盛，时时都在发生着许多事情，而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在每一个状态下都呈现出让人无法抗拒的生命力。一生遭遇晴空万里之时，不忘蛰伏恩德；阴雨交加之时，也不忘风雨兼程。给予世界的态度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沮丧的人总是在哀叹不行，积极的人总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乐观的人总是笑对人生，抱怨的人总是不得安宁。对待生活，每个人都有一副自己的面孔，最美丽的不是容颜，而是我们对世界展现的一抹笑容。能够给予我们爱的人，心中盛装着对世界的万般深情。那些陪着我们走过最不堪岁月的人，想必也就是最爱你的人。在爱的面前无需掩饰，所有博大的爱都包含深情。最亲近的人是那些看过你的脆弱依然深爱你的人，如家人，如挚友。而我们惯于表象的对外在的面孔，披着重重盔甲，很难看到真实。在爱的面前，所有的深情都是最真实的流露。于是我们认真地活着，为了那些爱着我们的人，不辜负光阴，不辜负真心。年少时血气方刚地与世界纠缠，不言放弃；中年时深沉稳重地与世界周旋，不言苦累；老年时与无用之事相伴，淡看过往。人生如

我亦是行人。一个小和尚跟一个老和尚出来化缘，走到江边，见到几只逆水而游的鱼，说：这鱼真傻，逆水而行多费力，多辛苦。可他们在享受快乐。老和尚说：你看到那黄叶了吗？老和尚指着漂流在江面的黄叶说：只有那死去的东西才会随波逐流，才会享受这样的安逸和舒服。所有对世界包含深情的事物都活得很认真，我们也是生命水流中的一尾鱼，明知道活着是为了死去，依然要活出自己的轨迹。日月星辰，车水马龙，山间的草木，河里的鱼，都值得我们深爱。所谓深情，也就是在你用心之后，能让平凡的生活开出来属于自己的花。那些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那些用心的人都拥有无限深情。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有着一颗深情万种的心。有一天我们终将明白，时间之中是对生命的事情，时间之外是对生命的祸。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1: 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所谓的人世间摸爬滚打至今，我唯一愿意视为真理的就只有一句话，一切都会过去的。生活里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东西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向阳而生，做个温暖的人，哪怕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静待满天星辰。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只要鼓励自己过好今天就好。风雨自有归期，山水总会相逢，意难平终将和解，万事终将如意。

经常熬不住的时候，你想找个靠山靠一下，可怎么找都会发现有的山长满荆棘，有的山全是野兽。所以你应该是自己的那座山，按时睡觉，好好吃饭，内心难过也不要把自己丢在黑暗中，不要无限放大自己的情绪，洗个热乎乎的澡，看长河落日，花朵树木，生活到处都是发光的星星。难熬的日子总会过去的，你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熬过了很多苦难，你真的超级棒，真的不用慌张。

人生最好的贵人就是努力向上的自己，一定要好好生活，努力提高自己，努力赚钱，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生熠熠生辉的时候，哪还有什么时间去矫情，去抱怨，去患得患失，去留恋，去伤感。记住，越是不顺的时候就要沉得住气，看清楚形势，放弃幻想，少点以为，多点作为，做更多的努力，才能让自己有足够的选择权。变强大不是意味着要成为一个强势的人，而是变得更加从容。当生活失去掌控的时候，你不再感到紧张焦虑，而是对自己多了一份笃定。你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解决，你也知道自己一定可以解决，这才是真的强大。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